0: 布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七次集体学习会议。
0: 呼伦贝尔市用心守护银发幸福生活，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田间看禾选良种，农户种地心里稳。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1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中央和自治区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推进十大民生工程和整治政府投资类项目烂尾闲置为抓手，解决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区安全生产及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持续用力开展各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扎实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和极端天气防范应对。会议强调，要全面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提速提效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重点产业链布局，开展精准招商，积极对接推动寒地种质资源等领域前沿基础研究成果落地转化，统筹抓好农牧业生产、文旅产业发展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着眼15-17事业发展需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扎实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会议听取了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刚性约束和思想建设并重，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攻坚，切实把集中整治工作一抓到底，抓出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小恒报道。
0: 5月15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开展研讨交流。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并讲话。会上，中心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分别做了现场发言和书面交流。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将其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引导全市党员干部始终坚持对党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相统一，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中改进工作，提升效能，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干事创业，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保持正风肃纪反腐高压态势，集中整治突出问题，有针对性的完善制度健全机制，要坚持问题导向，从严从实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钉钉子精神推动作风建设持续向好， 要推动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学习中涵养政治自觉，破解作风难题，增进群众感情，汲取奋进力量，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小恒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始终将养老服务视为民生保障的重中之重，多措并举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持续提升养老服务规范化、精细化、安全化水平，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从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根河市聚焦老年群体健康需求，组织医务人员走进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开展科普宣传与义诊活动。医务人员结合老年群体身体特点，讲解中医养生知识，定制四季养生方案，并提供义诊服务，把专业健康服务送到老人身边。根河市中猛医院内科护士赵家乐：
4: 我们今天以暖心护理床科普、科学防病护安康为主题，来到根河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进行科普宣传及义诊，用心为各位长辈传授养生知识，送去关怀。
3: 扎莱诺尔区建设智慧养老调度中心，通过96111为老服务热线搭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平台与热线服务内容，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推动养老服务向智慧化、精准化转型。扎莱诺尔区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张福燕：
5: 我们依托智慧调度平台搭建养老服务一张网，通过线上调度、线下服务的闭环模式，整合健康监测、服务派单、安全监管等多项功能，下一步持续完善智慧养老体系，不断优化服务网络，用心用情办好养老实事。
3: 从健康服务暖心护航到智慧养老提质增效，呼伦贝尔市养老服务保障持续加码，各项惠民政策落地见效。2025年，全市发放高龄津贴7475.39万元，惠及6.4万多名老年人，公办养老机构医养结合率达100%，护理型床位占比达81%。全市36家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建立协作机制，同时，全市新增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3个，村级养老服务站20个。幸福院34所，老年助餐点40个，为全市900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未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完善政策体系、服务体系、监管体系、社会参与体系，全力建设敬老、适老、融老、护老的老年友好型社会，让广大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良种是农业的芯片。从前农民买种子只能听介绍，现在有了看和选种平台，大家可以在平台的示范田里亲眼看和选种，有效帮助农民科学选种，降低风险。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伟、郭平的报道。
6: 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汉郭尔河镇的南昆浅村，2026年自治区级抗核选种平台春播工作已经正式拉开帷幕。这片土地将集中试种79个优质农作物品种，通过田间直观展示，让好品种看得见、摸得着、选得准，真正把良种选择权交到农民手中。在南昆浅村抗核选种平台示范田里，农机往来穿梭，轰鸣作业，播种机落子均匀，覆土镇压一气呵成，农技人员查看伤情，记录数据，手持标准牌细致标注品种信息，田埂上整齐竖立着品种展示牌，清晰标注着品种名称、特性与来源。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种业资源监测股股长何峰：
7: 就三月十九号开始，我们农合中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开展这个征集工作，共征集了到了122个品种。在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指导下，我们确定了79个品种，其中大豆是52个，玉米26个，杂豆是1个。今年咱们这项工作全部采用的水肥底化。
6: 据了解，整个生长期，农技人员会全程跟踪记录每个品种的丰产性、抗逆性和品种缺陷，全方位评测品种表现，同时还将组织种植户、经销商、育种专家开展现场观摩，真正实现抗核选种、抗核定种。莫里达瓦达维尔族自治区新奇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傅晓峰：
8: 以前选种只能听介绍、看宣传，心里没有底。现在有了抗核选种平台，我们能亲眼看到不同品种的种子在我们这个本地土地里的长势，选种也更准确，种地心里也更踏实了。
6: 近年来，当地高标准打造抗核选种平台，从基地选址、品种征集、试验示范到跟踪评价，形成规范化、标准化运行机制。通过多年建设，平台规模不断扩大，示范效应持续增强，逐步成为呼伦贝尔地区展示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引导科学选种的重要窗口。莫里达瓦达维尔族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种业资源监测股工作人员洪泉：
9: 莫奇按照引品种、建基地、促推广的思路，将抗核选种平台打造成农业各方需求筛选品种的集成平台，真正发挥品种在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市场需求等方面最基础、最核心的保障作用。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1: 扎赖诺尔区将劳动维权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常态推进，充分发挥劳动监察、仲裁等职能作用，坚持执法与服务结合，维权与维稳并重，实现企业与职工权益双维护，推动劳动关系和谐有序发展。请听扎赖诺尔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万辉、陈广志的报道。
10: 扎赖诺尔区以群众满意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调解优先、依法裁决，用心化解劳动矛盾纠纷，筑牢和谐劳动关系防线，同时畅通维权渠道，耐心为群众答疑解惑，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在建工地、劳动密集型商超及人力资源服务场所，开展执法检查与普法宣传，引导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依法规范用工、依法维权，依托双随机一公开和双驻双查模式，通过定期巡查、随机抽查、长期跟踪等方式排查欠薪隐患，保障职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群众厉先生：
11: 以前这个公司啊被拖欠了，也不知道去上哪里去维权去，心里啊非常着急。这个工作人员呢详细的记录了我的这个事情，经过工作人员积极的协调，把我的拖欠工资要了回来，让我们有了主厅，非常的暖心。
10: 2026年以来，扎赖诺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通过现场投诉、热线投诉、12345专线、信访交办等渠道受理，来访投诉31件，帮助讨薪3.6万多元，响应率100%，办结率100%。扎赖诺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职员郭厚晨：
12: 我们将继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政策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通过服务质效提升，各部门联动共治，继续织密劳动权益保障网，让每一位劳动者和企业都能感受到柔性关怀。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3: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启示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阿荣旗重点项目加速跑。

0: 宜居江源幸福来。
1: 满洲里是弘扬博爱精神，筑牢安全防线。
0: 陈马尔虎旗将近一生，护航百姓健康路，服务有温度。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持续优化城镇人居环境，不断提升群众居住品质与幸福指数。眼下，安荣旗全力提速住建领域重点项目建设，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守牢安全底线。各房地产开发项目施工热潮涌动，全速推进，以高质量城市建设夯实民生根基，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请听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3: 在鼎润华府三期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施工场面热火朝天。全体施工人员规范佩戴安全防护用具，各工序分工协作，有序作业。高层楼栋主体施工稳步推进。据了解，鼎润华府四期计划于5月20日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片区居住配套，优化人居布局，为群众打造环境优美、设施齐全、宜居宜业的品质家园。安荣旗鼎润华府三期安全员贾南：
4: 鼎润华府三期项目目前处于主体施工阶段，已经投入5000余万元，预计在10月份竣工。后续鼎润华府四期项目预计在5月20日以后施工。
3: 同样在直桂园水岸一号项目施工现场，400余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两台塔吊同步运转，高效作业，全过程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标准化施工要求。目前项目已完成3层主体施工，正在有序推进4层主体施工，计划5月末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安荣旗直桂园水岸一号项目技术总工张国义：
5: 整个我们的项目现在是最快的，现在已经4层主体结构，最慢的已经2层，按现在施工进度是月末左右整个主体封顶。现场施工人员一共有400人左右，预计交工交付使用在10月末左右。
3: 据安荣旗住建部门数据显示，2026年全期计划实施房地产开发重点项目12个，总用地面积30.6公顷，建设规模达44.88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16.58亿元，本年度计划完成投资8.28亿元。一批承建民生项目的加快落地，将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居住环境，为全旗城市提档升级、增进民生福祉注入强劲动力。
1: 近日，2026年红十字博爱周暨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在满洲里市红十字生命安全教育体验馆举行。同期举办青春绘就人道之光红十字海报设计大赛颁奖典礼，以公益宣传与校园文创结合的形式，厚植青年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6: 据了解，青春绘就人道之光红十字海报设计大赛由满洲里市红十字会与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联合主办。大赛启动后，受到学院学生积极响应，共征集到40幅主题鲜明、创意十足的优秀海报作品。同学们紧扣红十字公益、防灾减灾、民族团结进步三大主题，将青年理想、公益初心与家国情怀融入创作，打造出一批兼具思想深度与教育意义的艺术作品，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学子的责任与担当。本次大赛共评选出1等奖2名、2等奖5名、3等奖8名、优秀奖15名，所有获奖作品在体验馆活动现场集中展出，后续还将通过满洲里市红十字会博爱编程微信公众号发布，依托各类红十字纪念日开展常态化公益宣传，让青春创意赋能公益传播。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学生陈奇：
7: 能够在本次大赛中获奖，我备受鼓舞。在创作海报的过程中，我对红十字精神内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作为青年学生，我们不仅要用画笔传递公益力量，更要主动学习应急救护技能，积极参与红十字志愿服务，把爱心传递下去，用实际行动守护身边人，践行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
6: 近年来，满洲里市红十字会与满洲里俄语

0: 职育学院深化校际合作，在校园公益普及、青春力量培育等方面成效显著。今后，双方将整合教学、培训等多元功能，打造特色校园红十字品牌项目，搭建校际公益联动平台，推动编程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此次活动的开展，既让红十字精神在青年群体中落地生根，又有效提升了师生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进一步深化了校际公益合作。下一步，满洲里市将持续以各类主题宣传活动为载体，依托红十字生命安全教育体验馆等阵地，拓宽红十字公益宣传渠道，普及生命安全知识，凝聚社会公益力量，让博爱之风吹遍边城，筑牢全民安全防护屏障。
1: 把健康服务送到患者家门口，把暖心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5月19号，世界家庭医生日前夕，记者带您走进家庭医生的平凡日常，感受暖心贴心的健康服务。请听承包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包志强的报道。
2: 跟随巴彦库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们，记者来到安居小区，在小区的空地。刚支起一诊桌，大爷大妈就围了过来，没有排队取号的拥挤，没有诊室里严肃的问答。医生们一边给老人整理好血压计、袖带，一边拉着家常：“大爷，这两天降压药按时吃了没？”“阿姨，做菜再少放半勺盐，血压稳得住才省心。”语气里的熟念，像极了家里晚辈对长辈的牵挂与叮咛，话语间都裹着暖意。一诊结束后，家庭医生们要进行入户随访诊疗，随行路上。医生介绍说，参加小区义诊的这些老人大多都是子女不在身边，把诊疗点设置在居民小区，就是想让他们少跑一点路，出不了门的，我们还要上门多跑几趟，为患者送去健康保障。今天入户诊疗的第一个服务对象是一位常年坐轮椅的患者，因出门不便，家庭医生每月都要来随访，这也让他们之间的医患关系更加亲近了。这两天腿有没有肿？褥疮的地方疼不疼？一边是亲切的询问，一边是细致的监测，一言一行颇具耐心，尽展医者初心。从患者同家庭医生之间的亲密，不难看出，患者对家庭医生的信任和依赖。当来到第二户居民家中时，一进门，家庭医生们就同患者家属面对面唠起家常。家属坦言，老人年事已高，常年患有慢病，平日里照顾起来格外费心，自己不懂专业健康常识，遇上老人身体变化，心里就慌乱。家庭医生耐心倾听诉求，用接地气、朴实易理解的话语，细致讲解日常起居、饮食调理、居家养护的注意事项，现场答疑解惑、安抚情绪，让家属真切感受到了家门口医疗服务的暖心。病患家属李广生：
3: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把这个他们属于他们管辖的这个病号，当成自己家亲人一样，平常是嘘寒问暖了，打电话慰问了，或者啥的，送药到家，送医到家。他有钱医生就说，你们有啥不方便的，我们可以直接到家，哎，直接到家，这个给你看病啊，或者给你送药啊，送药上门啊。所以给我们的这个病号家庭，我这是护理人员，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温馨的这个问候，我们表示对他们非常感谢。
2: 一次跟访让我们看到了基层医疗不是冰冷的仪器和化验单，而是家庭医生一次次上门，一句句叮嘱，把患者的健康守在身边，把家属的牵挂落在实处。这些平凡的家庭医生用脚步把百姓的健康之路延伸到户，也是真心温暖着每一位患者的心。
4: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5: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联合相关部门及阿里河镇政府组成专项检查组，对鄂伦春自治旗旗职各责任单位环境卫生分担区开展专项检查，严格落实现场发现、现场交办、现场解决的闭环治理机制，以精细化检查推动城市环境提质，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走深走实。 此次专项检查重点围绕各责任单位分担区日常保洁落实、卫生死角清理、乱堆乱放整治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同时关注新增环境卫生隐患，做到不留盲区、不露死角。检查组沿阿里河镇区内主次干道及周边社区，逐一走访各责任单位环境卫生分担区，实地查看环境整治成效，细致排查突出问题，现场发现部分区域存在白色垃圾散落、杂物乱堆、占用公共空间、环卫设施管护不到位等现象。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查组当场向相关责任单位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标准、整改时限和责任要求，督促其厉行厉改、真改实改，确保问题整改落地见效。自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启动以来，鄂伦春自治旗上下凝心聚力，协同发力，始终锚定城市环境提质与市民文明素养提升双重目标，将文明城市创建理念融入社会生活各方面全过程，着力营造人人关心创建、人人支持创建、人人参与创建的浓厚氛围。
1: 为深刻汲取安全事故教训，切实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严厉打击涉烟花爆竹违法犯罪行为，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新马尔虎右旗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紧扣职责，纵深推进烟花爆竹违法整治工作。近期成功查处一起非法存储烟花爆竹案件，及时消除辖区安全隐患。行动开展以来，治安管理大队坚持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时效原则，紧盯运输存储关键环节，通过日常巡查、线索摸排、发动群众等方式，对闲置房屋、偏僻院落、出租屋等重点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严厉打击非法存储烟花爆竹等违法犯罪行为，严守公共安全底线。近日，民警在排查中发现线索，依法查处一起非法存储烟花爆竹案件，查处违法行为人一名。经查，该违法行为人在未取得储存许可的民房内擅自存放烟花爆竹，存在极大安全隐患。目前已依法对违法行为人予以行政处罚，涉案烟花爆竹全部依法妥善处置，及时消除了公共安全隐患。下一步，新马尔虎右旗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将继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加大打击力度，同时加强安全宣传，引导群众遵规守法，举报违法线索，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辖区社会稳定。
5: 为保障苗圃育苗工作有序推进，近日根河市阿龙山森工公司团委组织团员青年志愿者前往苗圃基地，开展苗木入窖志愿服务活动。苗木入窖是育苗关键工序，直接关系换床苗木成活率。活动现场，在苗圃技术人员指导下，志愿者们分工协作，有序进行苗木挖掘、打捆整理与码放入窖等作业。通过现场忙碌而有序的劳动，苗木入窖进度得到推进，一线育苗人员工作压力有效缓解，为后续换床移植留出宝贵时间。通过此次活动，青年志愿者们走出办公室，在劳动中学习苗木养护知识，提升实践能力。阿龙山森工公司团委表示，将常态化组织青年志愿服务，引导团员深入基层，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贡献青春力量。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呢，你正听到的这个声音是千千聆听，我是你的老朋友孙玲。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去聆听追风依旧吴奇隆的音乐时光记。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不说故事，只听歌啊，选择吴奇隆的经典作品啊。哎，你一定在某个街角、某部剧里，或者某次告别的时候听到过。

提到吴奇隆啊，祝你一路顺风，这首歌自然是绕不过去的。这是1992年吴奇隆在车站送别陈志朋的时候回来写下的这首歌，没有煽情啊，只是真实的说了句祝你一路顺风。后来呢，这首歌就不属于明星了，属于每一次送别。在小虎队解散之后啊，很多人问吴奇隆行不行，他用这张专辑回了一句。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烟火》，这首歌啊，很多人记错名字，以为是一天一天等下去，其实呢，它的名字叫《烟火》。吴奇隆唱的不算完美，但是那种没在一起的遗憾，反而很真实。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1: 纤纤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2: 朋友们，今天纤纤聆听，我们共同分享的是《追风依旧》吴奇隆的音乐时光记。1994年啊，有一部电影叫《梁祝》，吴奇隆出演的梁山伯啊，主题曲也是他唱的，没有华丽的唱功，但那股傻傻的拼命的感觉很吴奇隆。我们来分享《梁祝》。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啊，这首当年非常喜欢听的经典的《十字路口》，其实呢，它是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叫《霸王花》。当然啊，我个人并没有看过这部剧，不知道你是否了解。但是这首歌呢，确实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今天的最后一首啊，来自吴奇隆《梦不完的你》，送给各位啊。今天分享的歌曲不多啊，吴奇隆也不是唱的最好的，但他是那个时代里边很真的一个啊。这里是千千聆听啊，我们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伴随着这样的一首非常美妙的音乐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郭璇。
1: 大家好，我是严军。今天呢，伴随着这样一首我们熟悉的歌曲《满洲里》哈，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目光一定是来到了呼伦贝尔辽阔草原。然后呢，我们聚焦的地点叫做东亚之窗的这座美丽的城市，也有北疆明珠等口岸名城满洲里。
0: 没错哈，满洲里啊，其实蒙语的意思叫做霍勒金布拉格，哎，叫起来还真的很好听哈。
1: 对，
0: 然后汉语翻译过来是旺盛的泉水。那满洲里的这个地理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北接俄罗斯，东依兴安岭，南滨呼伦湖，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同时啊，也是中俄蒙三国文化交融的一座童话的边城。
1: 所以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会用满满的时长，带着大家来沉浸式的来解锁满洲里的吃穿住行游购娱等等等啊，我们也会从庄严的国门到梦幻的套娃，从俄式风味到草原美味，一站式来玩转这座边境小城。各位准备好了吗？
0: 哎，必须得准备好，一听啊，就很感兴趣。
1: 是，
0: 咱现在满洲里之旅啊，启程了，
1: 我们一起出发。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那这期节目如果说只聊满洲里，我们会不会聊满一期节目呢？我觉得时间可能完全不够。
0: 是的，一说起满洲里，我觉得咱们两个一定是有不同的角度来切入。
1: 特别是啊，勾璇家乡就住，曾经是在那里住过的啊，从小长大的一个地方，满洲里啊，所以一说到家乡呢，也是倍感亲切了吧。另外呢，我们多少有点遗憾，就是大家可能不能跟我们互动。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听着我们节目的时候，觉得我俩有的地方可能说的对不对，相识不相识，可能会说，哎，他说的不对，这主持人说的不对。
0: 想跟我们聊起来，
1: 想跟我们杠几句，可是你没机会啊，那怎么办呢？大家可以静静来听，我们但凡有说的不对的地方，您记录好了是吧？回头跟我们联系一下。
0: 是的，然后如果要是您没来过满洲里，也可以听到我们这期的节目，感受一下，然后真正的去满洲里也感受一下这个非常神奇的边境小城了。
1: 那我就问问这个，就是从小在满洲里长大哈，
0: 算是扎区长大，
1: 扎区长大，
0: 哎，要准确的说，真是扎区长大。其实去满洲里第一次去，你猜是什么时候？严峻，
1: 你第一次去满洲里，那你如果说你
0: 我们离得那么近啊，你可猜一猜？
1: 有记忆的话，应该在八九岁、十来岁。
0: 错，哎，第一次去的时候
1: 还是早，
0: 哎，特别神奇，是高二。而且哈，不是跟家里人一起去，是跟我的高中同学，印象特别深刻。其实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知道满洲里，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很多的亲戚朋友啊，然后在满洲里上班，他们会坐着那样的班车，比如说早上起来去了，然后晚上回来。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家也比较特殊哈，我爸爸很早就是离开了工作的岗位，然后从满洲里出发去蒙古国，然后做一些自己比如说倒蔬菜水果呀，那个时候倒白菜，因为俄罗斯它可能由于地理位置的这个原因，他们的这些饮食文化跟咱们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可能需要咱们这儿的新鲜蔬菜，那个时候倒白菜印象特别深刻，对满洲里就是这个印象。就每次爸爸出发知道是在满洲里出发，但是自己还真没去过。可能我们确实是由于比如说很近，大家觉得很方便，但是你想想，我们是学生，然后爸爸妈妈都在上班，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去游玩满洲里。所以我第一次在高二的时候去到满洲里的时候，当时满洲里还没有现在说一下坡然后是那个大大的那个红色的标志性的建筑哈，然后也没有我们的那个礼堂，都没有。当时印象特别深刻是什么呢？我们坐了一个那种小巴，可不是现在舒服的那个客车哈，小巴。然后当时的那个票价是1.5块，印象特别深刻。然后1.5块，我们每个人拿自己的零花钱凑了，然后上车交给那个售票的阿姨。当时还有售票的阿姨呢，
1: 那个是
0: 啊。然后我们坐上了以后，充满了想象，就是一个周六的时候嘛，充满了想象。当时时间比较长。因为可能是路也没有那么好，
1: 对，那个时候
0: 加上可能是因为当时大家的私家车保有量是比较少的，所以它在中间的每一个站点都会有停靠，然后很慢，
1: 慢车，
0: 哎，具体的这个时间可能有点记不太清楚了，但是真的很慢。然后沿路上你会看到很多风景，当时也没有现在的这个寺庙啊，也没有这个什么那个滑雪场啊，都没有，但是你会看到很多的风车，就是风力发电的那个风车，哎，当时可能那个树 量没有那么多，但是是有的。然后会有小草啊、树啊，哎，你第一次感觉好像像旅行，哎，加鞭的这种旅行。然后下了这个坡就进满洲里了，跟我们扎区太不一样了。当时我们几个对真有这种感受，我们几个在车上哇，就那样的发出了那种惊叹的感觉。然后去了以后，我们就在那个当时友谊商厦这一站下车了，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附近就很繁华嘛。然后我们在那儿下车了以后，就真的有种进城的感觉，找不着北了，说这是哪儿啊？因为当时满洲里的那个建筑跟扎区完全不一样，我们真觉得好像出国了。虽然当时的那种感受没有办法表达出来，但是现在回忆起来真的有那种感觉。它的那个建筑然后这样弯着小边儿，然后甚至是什么样的呢，当时感觉满洲里的这个发达特别发达，它的那些好吃的东西太多了。你想当时我们是小孩儿，然后就是开始吃了印象特别深刻的串串香，第一次吃串串香，扎区当时可没有，就是火锅嘛，然后吃了串串香，然后每个人哎数签子的时候那个过程就老有趣了。然后
1: 一毛钱两毛钱，
0: 哎，就那种对。然后紧接着我们还喝了第一次的这个现在大家很熟悉的这种各种牌子的奶茶。当时满洲里有一个记不太名字了，因为它不是连锁的。第一次喝那种塑料包装，然后一压，哎，这样的那种
1: 奶茶
0: 饮料。在炸区可能你就喝的是那种瓶装的或者易拉罐的或者那种塑料瓶的现成的雪碧啊、可乐之类的。然后当时印象特别深刻，那天从早玩到晚，然后晚上印象特别深刻，晚上满洲里的灯光真的
1: 很漂亮，
0: 太漂亮了。然后我们在回城的这个回家的路上，
1: 不想回家了吧，
0: 哎，不想回家。然后但是回家越走越黑越走越黑真的是这种感受。
1: 是，你看你刚刚说的这个，就是说别看说离你们很近的地方小的时候不曾去过，直到了高中的时候再去。其实对于我们呼伦贝尔人很多人来说都有这样的类似体验。
0: 是的，
1: 你像我就是很就是陈旗呀，就周边的这些地方啊，根河呀，其实我之前也都没有去过，直到参加工作才去。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想来也很简单吧，一我们这地域太辽阔了，
0: 是
1: 两个城市之间的这个距离太过遥远
0: 太远了
1: 啊。你就像我那一年去这个华东五日游去到上海那边，然后就坐着那个小巴车，一会儿就到了无锡了，一会儿就到了这儿这个杭州
0: 了，
1: 就对他就是你就觉得怎么这么不可思议。可如果在我们呼伦贝尔的话，你开了一天也没走出我们呼伦贝尔这个地方。
0: 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地方特别大，所以呢一旦有机会走出去看的话，你就会觉得原来虽然说我们都在呼伦贝尔。

0: 但是每一个地方的感受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尤其是哈，刚刚严军说到了，真的是地域辽阔的原因。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随着我们直播呼伦贝尔的这个声音哈，跟我们一起游一游满洲里。那其实刚刚我说到了，我第一次在高中的时候来到满洲里哈，我的这种感受就是一个小孩的感受。那如果真的让我们给介绍介绍满洲里都会什么样子呢哈？满洲里真的是全部都是这种俄式的尖顶的建筑哈，而且满洲里的这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商家的招牌上会有俄语和汉语，还有蒙语，
0: 对对对，
1: 它是三种不同的招牌，不同的文字在同一个招牌上面，所以说这就体现了它的这个地理的优势和独特性。而且在满洲里哈，随时随地你都可以见到我们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友人，还有这些套娃的元素，非常非常可爱，各种颜色的，各种形状大小的，真的仿佛一秒就穿到了俄罗斯。
0: 对，
1: 然后还能够感受到比如说我们本地的这个草原的奶香啊，然后还会听到一些比如说咱们蒙族的人说一声蒙语的问候啊，这种三国交融的感觉真的是在我们全国也是独一份了。
0: 没错，
1: 嗯，
0: 我第一次去满洲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是出国了，因为我们去了之后就特别想品尝一下这个满洲里的西餐厅的这个美食嘛。
1: 嗯，
0: 然后我们走进西餐厅之后，发现在里面用餐的全是俄罗斯人。哎，我们是唯一的中国人，
1: 有点你们像外国人了，
0: 就是这种感觉。可能那我觉得不是说满洲里人不爱吃，可能是他们常吃。
1: 对，他可能是就像咱们比如说每天吃个早餐，他可能就这种习惯性的这个美食习惯了。
0: 对对对，所以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可能人家已经今天不打算吃俄餐了，所以里面就没有中国人，没有满洲里人，具体来说。然后我们就在那里感受的是这样的，而且那儿的西餐的味道我觉得还是很独特的。就像我们去这个成都吃火锅一样，说一家一个口味，好像满洲里的这个各西餐厅也是一家有一家的特色。
1: 是，他请的是不同的俄罗斯的大厨。咱们在想哈，虽然我没去过俄罗斯，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味道？那俄罗斯它也分为各个地域。
0: 哎，对。
1: 那它的这个地方可能就会有自己的这个做饭的习惯和特色了。
0: 没错，因为可能有的是从也是从俄罗斯的农村来的
1: 啊，
0: 他们的西餐是这个口味的，
1: 哎，对，
0: 什么奶汁味可能更浓烈一些，然后像来自于他们的大城市的，那可能也会更注重身体的健康，有些材料可能搁的就不是那么充分，那么足，
1: 对，可能油就会少一些哈，这个芝士少一些。
0: 是的，这就是我们说到了满洲里的独特魅力，其实有很多，可能是因为它贸易而产生，也可能是从百年前的边境的驿站到如今的国际化的口岸呢，像它的汉语啊、俄语啊、蒙语这种交织在一起。那美食方面，像手扒肉、俄式西餐、蒙古奶茶飘香，三种文化呢也会在这里碰撞共生，所以它就会形成一种独一无二的满洲里所自有的气质。
1: 走在街头啊，你就能看到三种面孔哈，你看我都激动了，说到三种面孔，
0: 哎，
1: 因为就想到这是我家乡了。
0: 是的，
1: 而且还可以听到三种语言哈，三种味道，哥特式的婚礼宫，巴洛克的商铺，彩色的俄式木屋错落有致。白天啊，您感受到的是清新的童话小镇，夜晚灯光亮起的时候，更是美到窒息啦。
0: 哎，我觉得如果在满洲里大街上你见到一个游客哈，他能够指着这个建筑说，看，这就是哥特式的建筑，瞧，这是巴洛克商铺，你就会对这个人肃然起敬，哇，这个人懂得好多呀。
1: 是，
0: 那高璇，你如果去到满洲里，你会把这些都区别得很清楚吗？
1: 不清楚，只能用太美了来形容。
0: 就是我们有一种，就是好像不太去深究这些东西啊，只是欣赏了，但是我们好像没有真正去想去了解这个建筑是哪个风格的呀。我们好像缺少了这种去思考。那有没有必要呢？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
1: 可以研究它这个后面的背景哈。
0: 对对对，就故事更多，深藏的内容也就更有意思了。
1: 没错，那很多游客也说，这个满洲里真的是体验了三国的不同风情哈。
0: 没错。
1: 哎，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个核心的景点开始，一一打扫我们打卡满洲里的这个必打卡的地点了。
0: 对，说到家乡，人果然激动。
1: 激动，哎，这个就是每一次就像这个骄傲的感觉，就是一出门哈，就想到了我前年去沈阳的时候，然后在那个滴滴司机的车上跟他聊，他说，哎，感觉你们有点东北话，但是又比我们标准呢，
0: 搞不清你们来自哪
1: 儿，是东三省的哪儿呢，以为是东三省，因为咱出门的时候可能就不会说啊，平时像咱们主持节目的时候这么标准的哈，就比较放松一点了。
0: 对对对对，
1: 跟家人聊天的时候，因为咱们这儿可能贴近东北，然后咱们会有一些东北的口音呐，而且东北口音就是挺可爱的哈。然后我就介绍了，我说我们的家乡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然后我现在
0: 你看一介绍这声音马上就炸

0: 立马就哎特别骄傲，然后就是他说那你们那个呼伦贝尔，他有一种感觉，呼伦贝尔是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地方，
1: 对，
0: 他认为这个地方叫呼伦贝尔，
1: 而且确实不大，
0: 哎，其实不大，他就以为像沈阳啊，比如说像长春呐、像哈尔滨就是一个市。然后我就跟他介绍了我们这有14个骑士区，然后我的家乡在满洲里，然后那个我们的具体生活的地点叫扎莱诺尔，哎呀，就当时一顿说一顿叫，推荐我们的呼伦湖，推荐我们的俄式建筑，推荐我们美食，推荐我们的草原，然后说了以后到地方了，我老公说下车吧，咱该下车了，人家司机该接下一单活了，你们俩聊着。
1: 的确有这种误会啊！你看，就是我上次去到成都玩，然后遇到那边的朋友，然后回来之后我说我们这儿特别冷，他说：“哎呀，有多冷啊？你看我们这都雪山，你们这冷不到哪儿去。”他们对于我们呼伦贝尔的冷也是就是想象、
0: 认知上的那个没有这么冷哈，
1: 因为他们当地有雪山，
0: 是
1: 他们觉得有雪山也不过如此，
0: 也就这么冷了
1: 哈。哎，那你那下点雪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是他们实际上不知道，即使是今天来到我们这里，这种凉他们也会觉得，哦呦，你们这儿。挺凉啊，
0: 是，今天咱们都可以穿轻羽绒的，
1: 没错没错。
0: 接下来我们就来逛一逛满洲里的景点吧哈。
1: 好，
0: 第一站必须我们庄严的国门景区了，这也是满洲里的地标，同时也是中国陆路口岸最大的国门。那第五代的国门高43.7米，与俄罗斯的国门相对而立，庄严肃穆。
1: 对，这是我们所有中国人来到满洲里游玩的时候要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对于国门来说呢，它的景区门票60到80元，所以呢建议上午去，那个时候呢光线特别好，人还少，可以拍很好看的照片。
0: 没错，
1: 登上国门观景台就能够清晰地眺望到俄罗斯边境小镇后贝加尔斯克，那种一眼望两国的震撼感其实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0: 那同时哈，景区内还有超多的历史打卡点，比如说我们的41号界碑，是中俄边境的重要标志，合影留念超有意义。火车头广场陈列着当年重要历史事件的相关机车，历史感也是拉满了。
1: 更值得一提的就是中共六大展览馆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遗址，这里呢记录了早期共产党人从满洲里前往苏联参会的历史，是红色旅游的重要点位，带着孩子来这里特别有教育意义。
0: 那温馨提示哈，咱国门的景区游览建议是3到4个小时，然后必须带上您的身份证，因为边境地区咱们要求是实名登记的哈。那夏季旺季的时候游客是比较多，建议提前在官方的平台购票，避免排队。
1: 对，然后我相信很多人也会问到关于这个免票的情形，那一定会有免票的这个政策，
0: 是
1: 大家可以在去之前呢通过网上或者是电话呢联系来核实，因为可能每一年的这个免票的情形会不大一样，
0: 它会有相应的政策，
1: 有增有减啊。对，然后我们说如果你在逛完了这个庄严的国门之后，可以去呢充满童趣的套娃景区来看一看，因为这里是全国唯一的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套娃主题5A级景区，也是满洲里的颜值担当。
0: 没错哈，景区的核心是2025年刚刚投入的93米高的这个巨型套娃智能酒店哈，总投资1.9亿元，是全球最大的套娃建筑，外立面彩绘了中俄蒙三国的少女形象，内部的洛可可风格，推开窗就是童话世界的感受啦。
1: 我想说的就是问的是，作为呼伦贝尔人，就是有没有谁家里还没有套娃的？
0: 我
1: 这个问题可能问的不对哈，
0: 都有吧，反正我家是有一个3层的那种套娃，
1: 对吧？特别是家里有宝宝有娃娃的，
0: 哎，非常喜欢
1: 去过套娃广场。
0: 我们就是去套娃广场外的，
1: 就即使你之前没有，但是当你去到这里之后，你一定会痒痒的想买一只。那个套娃特别有趣，
0: 而且真好看，就是它真的好看。你去了以后，是因为我们家也真的是儿子，就是4岁左右的时候，他可以这个感受了嘛，然后也可以独立的在里面玩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带他回到扎区。回到那个姥姥家的时候，就来这个套娃景区了，也是在夏天，人超级多，真的超级多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买票。然后我们就进到这个景区了以后，我儿子真的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套娃，我儿子说：“妈妈，这是什么？太大了！”然后就上去摸，然后在里面我们就逛，真的漂亮。套娃酒店当时还没有，我们去的比较早。
1: 你们住了一晚吗？
0: 住了一晚。当时我们是那个早一点的那个套娃，还没有这个93米这么高的，是那个叫
1: 早期
0: 套娃，应该是1号吧？1号套娃。
1: 它有两个是。 吗？
0: 啊，对，那个小一点的，
1: 嗯，
0: 就是还不是现在的这个新的这个，我们还没有去过。
1: 嗯，
0: 然后当时那个小的已经非常震撼了，
1: 嗯，
0: 因为进到那个套娃的这个所谓的他这个肚子里面哈，
1: 对，
0: 然后一进去以后金碧辉煌，
1: 哎，
0: 真的用这四个字儿形容，
1: 嗯，
0: 然后而且是白天。就是白天进到里面，他那个灯光全打开了以后，金碧辉煌。然后那个我们在里面先转了一圈，然后问了一下这个房价，嗯，还行，可以接受。虽然我们在旺季的时候一定是有调整哈，因为我们毕竟是人比较多，而且这是我们最著名的景点之一了哈。
1: 对。
0: 然后，但是大家一定是超值的体验，即使感觉这个价格是稍微有一点点浮动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当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就住在里面了。其实当时我们拿到那个房卡的时候就有这种感受了，房卡顶上是套娃。
1: 哎，
0: 整个房卡的设计都是套娃，
1: 都是套娃。
0: 哎，
1: 这个主题运用到极致了，
0: 真的。然后坐到那个电梯里面，它那个电梯是
1: 还是套娃，
0: 透明的电梯。哎，它是透明的电梯，
1: 嗯，
0: 就是那种旋转的半圆形的。
1: 啊，
0: 然后坐到里面观光的时候，
1: 嗯，
0: 你想想，你在底下往上看，
1: 它也是一个大顶式的穹顶式的
0: 啊，对，圆形的那种的，
1: 嗯嗯嗯。
0: 然后在底下看的时候，不是金碧辉煌吗？而且你是仰视，
1: 嗯，对。
0: 但是你随着电梯的时候，你是俯视。
1: 哎，
0: 这种感受是不同的。
1: 嗯，
0: 然后坐到那个，我们当时应该是六层。应该是没记错的话是六层，到了以后然后进到这个房间，整个下了电梯以后，地毯然后房间的外立面全部都是套娃，各种颜色的套娃。然后我们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当时房间的门是白色的，然后门上也画彩绘了这样的一个套娃的形象。然后打开房卡，然后那个进了门里面全部都是各种套娃的形状，你的水台那个洗手池子上面，房间包括电视的这个后面的这个背景墙也是套娃，然后窗帘上，然后整体的你使的这个杯子呀，反正只要你能想到的一些元素吧，房间里面全部都是套娃，真的超值体验。我儿子在里面兴奋的晚上基本上12:30吧左右才睡觉的
1: 啊，因为眼睛看不够了，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左看看，右看看。
0: 嗯，
1: 那我们说到这是在白天逛这个套娃景区，其实在这里呢是有200多个大小套娃雕塑，还有这个俄式教堂、喷泉广场、旋转木马，你随手在这里拍一下，都可以出这种童话大片。而晚上可能才是大家真正要欣赏它的一个重头戏所在，因为这里有18个巨型的套娃随音乐旋转，而且这个灯光秀加上音乐喷泉呢，它会同步上演，那种感觉就叫做五彩斑斓，好像是你闯进了迪士尼乐园一样。
0: 嗯，没错哈。而且景区里还有超多值得去体验的项目，
1: 哎，
0: 比如说有我们俄罗斯本土团队的大马戏，
1: 对，
0: 梦幻的芭蕾舞剧，
1: 是
0: 六地球幕飞翔影院。然后如果带孩子哈，您还可以在这里体验套娃的 DIY 手工，带孩子自己
1: 做
0: 一个哈，带回家里面大人小孩都能够玩嗨了。
1: 哎，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大马戏，我看过。
0: 嗯，
1: 勾璇看过吗？
0: 当时看过。
1: 你什么当时看过是什么意思？
0: 哎，就是当天带孩子看过
1: 啊，就是那天你们去时就看了。
0: 对，看了。当天
1: 那时候小孩太小，
0: 他没有什么多的感受。
1: 你感觉怎么样？那个马戏
0: 说实话有点惊，就是叫啥呢？
1: 惊
0: 讶，惊
1: 讶，是不是挺吓人的
0: 啊？
1: 因为他们是真的大动物，
0: 对，
1: 大狮子。
0: 而且我很紧张，就是
1: 你怕他跑出来，
0: 替他们紧张
1: 啊，不是怕自己啊。
0: 对，我真的觉得他们很伟大，很神奇，然后就是可以操控那么大的那个动物，然后他们还有当天我们去看的时候，他们还有那个杂技表演
1: 啊，对对对，
0: 当时没有任何的防护，就是那样像丝绸的一个东西，我不知道具体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哈，我形容叫丝绸的东西，
1: 嗯，
0: 然后他在顶上翻跳。还有当时老紧张了，我坐在那儿就是又惊叹于
1: 空中飞人，还有
0: 对我又惊叹于他们的这种让我给的这种视觉的震撼，但是又替他们捏了一把汗。
1: 对，这可能就是看这种杂技表演的一个最大的魅力。
0: 嗯，
1: 你像我记忆当中这种杂技都是在小的时候电视节目上，那时候中央电视台总放这样的，那是叫
0: 许愿杂谈
1: 综艺大观吧，还是应该是叫正大综艺，
0: 嗯，
1: 世界真奇妙，他就会带着你去看各种有趣的事情，
0: 嗯，
1: 然后当时看到这种，其实在电视上看我们就觉得已经很震撼了，
0: 是，
1: 也是有你说那种很紧张很紧张，
0: 嗯，
1: 为这个演员呢
0: 捏把汗
1: 啊，那个时候我们是隔着电视的，肯定不自己不害怕，但是真的是为紧张担心的是演员，
0: 嗯，
1: 而当我也是第一次去到这个俄罗斯大马戏团去看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位置还特别好，
0: 嗯，
1: 就
0: 特别靠前是吧，
1: 啊，特别靠前那个大老虎大狼啊，不是那个大狮子，
0: 嗯，
1: 那个大狮子，巨大的狮子弄出来的时候，就是那种近距离接触看到演员，但是演员特别从容，
0: 是
1: 他们丝毫没有紧张，
0: 对，就是他，而且他很那种有精气神儿，
1: 对，是，然后加上那个空中飞人，就是整个演出吧，你就没有觉得让你喘息的机会，就是在紧张当中、兴奋当中，一会儿就结束了。
0: 是他那个一环套一环，
1: 对，看的是惊心动魄，然后呢。

0: 意犹未决，
1: 是
0: 就是这个就是这样一种感受。
2: 哎，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听一首带有我们这样俄罗斯风格的歌曲《卡秋莎》，稍后再回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当中。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每一次出发的动力都是对世界的好奇，每一段旅程埋下的伏笔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思考。这里是旅行者，今天我们继续走进那些在路上的人，他们或许是背包客，或许是骑行者，或许只是在周末出行的普通人。我们想知道是什么让他们一次次背上行囊，旅途中的哪一刻让他们突然读懂了生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感受旅行赋予

0: 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轩。
1: 大家好，我是严军。
0: 那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了满洲里，跟大家一起云逛满洲里哈。
1: 是的。
0: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我们来到了套娃景区。那套娃景区的成人门票大约是298元左右哈。但是每一年的这个大家还是要根据官方来定一下，也建议大家在旺季的时候提前的预定。
1: 对。
0: 那如果您想深度体验的话，就像我刚刚这样说的啊，直接住进套娃酒店，真的是氛围感拉满了。
1: 是的。
0: 旺季的价格偏高，但是值得一住哈，记得大家要提前1到2个月来进行预定。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国门景区和套娃景区以外哈，满洲里还有很多宝藏的打卡地点，比如说我们知名的北疆明珠观光塔。
1: 这个观光塔呢，它是208米的北疆明珠，也是满洲里的一个新地标。它内部的设施呢有旋转餐厅，据说是每60分钟转一圈，所以你不会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哈。外设的是这个环塔环漫游、云端之旅等极限的项目，登顶呢就可以俯瞰中俄蒙三国边境的美景，视野呢是非常的好的。
0: 在这个北疆明珠塔上，您可以吃饭哈，因为我妈妈去过，和我的姨姨们。他们一起去了，非常好，感觉特别爽。
1: 我也实际上是没去过，看来你也没去过。
0: 我也没去过啊，听说是真的非常美好，就在那个上面的时候，然后它真的是每60分钟转一圈儿，就像严军说到的，没有什么不适。
1: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去过了这个北疆明珠，像上海什么东方电视塔那些地方，你就可以感受一样了，
0: 其实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是可能外面的风景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但是那个高度啊，感受啊，
1: 用餐的感觉体验是差不多的。
0: 对，他在顶上吃西餐，然后每60分钟转一次，你看到的这个就是不同角度的满洲里
1: 啊，真是好，这种想象，这种想法怎么这么绝呢？
0: 是的，太美了哈。那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婚礼宫哈，位于东山植物园的山顶，
1: 是专门为婚礼准备的地方吗？
0: 当时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的，然后因为这个咱们这个地区吧，它可能是传统的，咱们的婚礼就是在这个酒店里面呀，然后做一些中式的，或者是贴近于西式的这样的一个穿白纱的婚礼，然后大家可能就一起吃饭了。当时这个婚礼宫吧，他的想法是其实真的是非常好，然后我也看过当时的那个宣传片，他就是想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这个纯西式的婚礼，在婚礼宫里面进行这样的西式的一些仪式，然后大家会有草坪的这样的一些的感受啊，户外呀，然后在婚礼仪式结束之后，然后大家吃一些这个冷餐啊，西餐，然后可能这个婚礼大家就结束了，看着新人开着这样的小车迎接自己的幸福，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愿景。它这也是一个纯白的哥特式建筑，
1: 对，
0: 而且哈，经常很多的这个新人在这里面会拍一些自己留下美好印象的婚纱照哈，因为这个地方是俯瞰满洲里全景的一个最佳的机位了。大家可以建议是下午的4到5点钟左右去，光线是比较柔和。

0: 我刚刚严军说的这个，
1: 嗯，
0: 因为其实真的是两种不同的感受。
1: 嗯，
0: 我们看到那个纯中式的这个婚礼，
1: 嗯，
0: 它就是真的是每一个仪式特别的，
1: 而且它基本上是在下午晚傍晚举行婚礼的，
0: 嗯，
1: 啊，
0: 这是我们传统一点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我们现在婚礼，即使是咱们这边中式婚礼，大家也都在，
0: 早上
1: 中午就是。
0: 早上接亲，然后中午就要吃饭，
1: 中午用餐嘛，然后就结束。但实际上，真正中国最传统的中式婚礼还是在晚上运作，晚上的时候。
0: 嗯，
1: 但是可能就是考虑到现在大家的这个时间呢等等啊，已经改变好多年了。
0: 嗯，
1: 但是作为新人，如果说想体验这个西式、中式呢，如果说在满洲里的话，这个条件是特别便利的。
0: 是的，
1: 啊，
0: 大家就可以直接不用去太远的地方，就可以双倍的体验了哈。
1: 对，
0: 嗯，
1: 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个地方，就是在满洲里的特别著名的猛犸公园。
0: 嗯，
1: 因为这个地方它出名，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是免费开放的。
0: 是的，
1: 大猛犸象巨型的这个猛犸雕像，还有这个彩色的俄式建筑、复古的蒸汽火车，仿佛会走进史前的童话镇。喜欢拍片的啊，拍那种复古感觉的，来这里绝对是没错的。
0: 嗯，没错。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景点哈，
1: 嗯，
0: 那也说到了满洲里的这个晚上，
1: 对，
0: 灯光是非常的美哈。晚上的时候你要来哪儿感受呢？也感受它的热闹和辉煌呢？
1: 去哪儿？
0: 就是中苏金街了。
1: 哇，
0: 嗯，它是满洲里最热闹的商业街，
1: 嗯，
0: 也是我们中俄贸易的起点。
1: 嗯，
0: 哎，在晚上8点钟左右的时候，霓虹灯就会亮起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您可以看到什么呢？会有手风琴的演奏，
1: 嗯，
0: 俄式歌舞随一处可见啊，沿街商铺摆满了这些俄罗斯的商品，售货员说俄语比英语还溜哈，
1: 嗯，
0: 仿佛真的是穿到了俄式的街头了。
1: 对，
0: 嗯，
1: 如果是一个人去，你在这样的金街上走一走，会有特别不一样的感觉。
0: 是，
1: 如果是结伴同学呢，同行的话呢，
0: 嗯，
1: 一定会充满更多的快乐。自己去的话呢，可能如果说比如说有的人遇到一些新愁的事，犯愁的事儿啊，
0: 嗯嗯，
1: 啊，一些不好的事情呢，去来散散心的话，可能啊，在这样的金街散散步，很快就能够得到缓解啊。但是人多了，去朋友们一块去，绝对会让你欢乐增倍。
0: 是的，因为你看着那个感受，就是中苏金街，它真的是到晚上了以后，所有的这个本来门市的这些商家都会把东西摆到这个街面上。
1: 哎，对对对，
0: 它是有点像类似于咱们这个古城的这个商业步行街一样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它可以在那块摆放，因为这个地方是不允许在过车的晚上的过程当中。
1: 对。
0: 然后这些金发碧眼的俄罗斯的美少女们，她们就站在那儿，穿着她们的俄式的服装，说着一口流利的俄语和中文，
1: 对，
0: 他们的中文也非常的流利。
1: 对。
0: 然后在那儿，有这样的那个此起彼伏的买卖的叫卖声啊，然后还会有刚刚我们说到的，其实很浪漫的，会有那个手风琴演奏。
1: 对，
0: 然后他们会随时随地的就听着这个演奏就起舞了，有的是跟着商家一起，就是他们自己就自带的这个演绎，有的是什么呀，游客，哎，他就拉着你一起就进行跳舞了，所以其实真的是那种特别自由自在的感觉，又可以逛街，然后还感受了这样俄式的风情，
1: 情绪到位了，就会有这样的舞蹈出现。而且你看俄罗斯他们擅长的一个乐器就是手风琴，
0: 是他们拉手风琴的时候真的感觉很美好。
1: 哎，对，有的手风琴可能是儿童手风琴，还不大，
0: 嗯，
1: 也不重，然后背在身上，他们可能随走到哪里呢，就会即兴来上一段。
0: 是，
1: 前段时间还看到乌兰穆齐的一个国家一级演员，
0: 嗯，
1: 在这个俄罗斯街头和他们的艺人拉起手风琴，然后唱了一首《卡秋莎》，
0: 进行文化交流的时候。
1: 哦，对对对，那个感觉大家就觉得，这两国这个人民的这种文艺艺术方面的交流哈，
0: 嗯，
1: 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0: 是的，
1: 我们现在说到的就是在满洲里的中苏金街。
0: 嗯，
1: 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叫北湖公园啊，这两个地方都是免费游览。傍晚的时候可以散步、拍照，感受边城的烟火气息。刚刚勾弦在描述一个场景，说到了傍晚的时候，商家会把东西摆在门口来售卖哈。
0: 没错，
1: 其实这好像是我不知道世界人民是什么样的感受，但是对于我觉得中国人民来说，他们喜欢这种一种氛围，可能我们从古时候这种商贩。就是对烟火气这种街道，
0: 嗯，
1: 然后在外面售卖这样东西，大家行走在这样的街道上，边走边看，边吃边玩边买，就特别有生活气息。
0: 是的，就像清明上河图描述的那个场景一样了哈。
1: 是，
0: 嗯，真的是特别的美好，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来到满洲里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些著名的景点，然后感受我们城市的烟火气以及我们边城的这样的一个烟火气哈。
1: 嗯，
0: 那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么多的美景哈。
1: 对，
0: 接下来说到了去哪儿旅游咱必吃 当地的美食了哈。
1: 所以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就和大家完全聊美食了吧。
0: 嗯，是的。嗯，
1: 还好这个时间大家吃过早餐了啊。
0: 要不然就流口水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在满洲里哈，这个美食真的是融合了三种不同的风味了。
1: 对。

0: 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1: 嗯，
0: 如果您来到满洲里的时候，一记得啊，空肚子，要不然您绝对吃撑了。
1: 对，本身西餐的这个热量就比较大。
0: 是，
1: 嗯，
0: 他感觉没吃什么，好像就有点饱了，是因为它的热量比较大。
1: 是它的热量比较大，
0: 哦，
1: 就像这个西餐好像都有这样一种特点，它的这个卡路里非常高。
0: 嗯，
1: 所以如果说你追求饱腹感，
0: 嗯，
1: 你吃西餐你绝对会吃坏的。
0: 就一块牛排，其实几乎一个人应该是吃不了的。
1: 对，但是它的热量够了，但是你觉得你好像，因为我们按照往常的这个饭量会好像还再吃一些，
0: 嗯，
1: 你会让肚子有种鼓起来的感觉。
0: 是有点撑。
1: 如果吃西餐，你吃到肚子鼓起来，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0: 嗯，每次好像我吃西餐，真是有这种感受，就是没吃，点了一堆，
1: 哎，
0: 然后你要点少了吧，又觉得这个桌子上可能好像，哎，这个东西好像没尝到，感觉有点那个，今天这个饭没太吃饱。
1: 是，
0: 但是你点多了，其实真的吃不了多少。
1: 对对对。
0: 嗯，但是大家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哈。
1: 嗯，
0: 在满洲里会有什么呢？俄式的西餐，
1: 嗯，
0: 蒙式风味，还有本地的特色，
1: 嗯，
0: 一个都不能少。
1: 嗯，
0: 咱从地道的俄餐先说起吧。
1: 好的，说到这个满洲里的俄餐呢，它是美食的一大特色，因为它既融合了俄罗斯传统的烹饪的一种精髓，口味非常的浓郁，而分量又特别的足。
0: 嗯，那必尝的有经典什么菜系呢？
1: 有什么？
0: 有这个红菜汤。
1: 哎，喝过。
0: 哎，甜酸开胃，
1: 没错。
0: 哎，用这个开胃以后稍微能多吃点。
1: 嗯，
0: 也是我们俄餐的灵魂哈。
1: 对，先上汤。
0: 是的。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必须要吃的这个瓦罐牛肉了。哎，它会用什么呢？用这个陶罐然后密封烤制，它上面会有一层的这样像面食一样的东西。
1: 嗯，
0: 然后会让这个烤制以后肉质软烂入味。
1: 我感觉这个菜好像融合中式菜的，
0: 哎，有一点这个意思了。
1: 嗯，
0: 上桌了以后您拿勺子直接把上面的那个面食捅破，然后直接一咬着，带着这个面食的这个香甜的味道。
1: 啊，它这个瓦罐牛肉上面是有面食的呀。
0: 哎，对，糊上一层，它有点像那个面包或者是那种，反正我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1: 啊，
0: 但是它是面食。
1: 啊，
0: 然后这样一咬，然后又有这个面的香气，又有这个肉的香气，然后它里面几乎放的就是牛肉配什么呢？它会配西红柿。你这个味道，哎，这个酸甜口感，
1: 哦，牛肉西红柿或者胡萝卜，
0: 哎，对，就是这样的，哎，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嗯，
0: 然后接下来我们必须要推的就是我们的俄式的奶酪包了。
1: 哇，
0: 哎，它是外酥里嫩，奶香浓郁。
1: 嗯，
0: 您拿刀子一切的过程当中，它就已经拉丝儿了，一定要趁热吃哈，但是小心烫口啊。就是大家拿起来的时候，它这个拉丝儿起来，然后大家可以一桌的朋友，哎，每个人拿一块儿，然后拉起来一个丝儿，这种感觉哈。体验了美食又体验了快乐，然后还有我们俄式的这个烤串，大烤串特别特别长哈，
1: 想象不到的大。
0: 哎，是的。然后大家可以点一串来尝一尝哈。
1: 嗯，
0: 互相的好朋友之间分享一下。
1: 对，这个勾选的意思是点一串大家一起吃，不是一人一串。
0: 啊，不是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1: 对，
0: 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量力而行，珍惜粮食哈。
1: 嗯，对。
0: 嗯，然后接下来还有特别出名的就是我们的俄式的奶油蘑菇汤。
1: 嗯，这
0: 哎，听到这个名字就感觉特别好喝。
1: 嗯，
0: 哈。
1: 对，
0: 嗯，它有一种香甜的感觉。
1: 对，它是淡甜淡盐，然后那个奶油的香，还有那蘑菇出来的那种，因为蘑菇菌类呢，它出来一种特殊的菌的那个味道嘛。
0: 嗯，
1: 它融合起来味道很特殊。
0: 是的。然后我们的皇后沙拉是俄式必点的。
1: 哎，
0: 它有一个像那个小山形一样的形状哈，每次上来
1: 看来都尝过哈。
0: 都吃过。
1: 嗯，
0: 因为我非常喜欢吃，而且这我们家乡的特色嘛哈。
1: 但是大家如果来吃这个满洲里的这种西餐的时候呢，如果说你之前听到过，比如说你听勾璇介绍过说这个瓦罐牛肉，
0: 嗯，
1: 你特别想品尝，那你就往前排一排。因为如果你一旦不管是你吃了后面哪一个，你再想吃这个，你都可能有点肚子就不太够用了。
0: 是的，一定是因为我们这个真是热量比较高，所以大家一定要那个注意我们的这个胃的容量。
1: 对，或者你就聪明一点，每个呢都尝上一口，先都尝一遍之后，你再决定哪个可以二次再尝。
0: 是的。
1: 而且说到这个，很多的俄式餐厅呢，其实大家在吃用餐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好，就是他们会用歌舞表演来为大家助兴。
0: 嗯，
1: 你可以边吃边看着这个异域风情的歌舞，那个氛围感、幸福感就拉满了。
0: 没错。
1: 另外呢，像这个俄式的大列巴格瓦斯，大家知不知道？它是一种饮品啊。
0: 嗯，
1: 我觉得格瓦斯冰镇之后更好喝。
0: 是的。
1: 是吧？
0: 哎，我以前也是只喝了
1: 常温不好喝。
0: 常温的时候还感觉好像有一点就是像饱腹的那种感觉哈。
1: 是，对，反正说不上来就不好喝。
0: 但是我也是冰镇了以后发现，哎，不一样的口感。
1: 它有点像我们说这个咖啡，你要么热饮，要么冷饮。
0: 嗯，
1: 咖啡没有温着饮的，也不好喝。
0: 对。
1: 对吧？
0: 啊，
1: 所以这种葛巴斯建议大家，你喝点冰凉的啊。如果说你不怕这种冰凉的，
0: 嗯，
1: 但是不建议加热。
0: 是，这个葛巴斯冰镇了以后真的好喝。
1: 是的啊，这些东西我们刚刚提到，大家都建议来到满洲里好好的去细细的品尝一下。
0: 哎，那咱尝完这个俄餐以后哈，必须在满洲里也这样的一个三国交融的城市体验一下我们地道的蒙式美味了。
1: 餐，
0: 哎，咱满洲里的蒙餐呢，会融合草原与边城的特色。味道是不一样的体验了，
1: 这个相信对于全国人民来说都不陌生了。一说到蒙餐，手推手扒肉啊，
0: 哎，
1: 是吧？到了我们呼伦贝尔草原，大家都说：“哎呦，我一定要吃吃你们那儿的手扒肉，
0: 纯正的，
1: 对吧？”还有什么呢？清，它是因为清水煮制，然后是保留了羊肉最鲜美的味道。一定要蘸上韭菜花，我们当地的那种野韭菜花，
0: 嗯，
1: 味道醇香，香而不腻。我就看到那个视频当中有人吃那个手扒肉啊，因为他们会把肥瘦。放在一起，有的时候还比较偏肥，
0: 嗯，
1: 但是当他蘸上那个韭菜花之后，他吃的时候，我怎么觉得一点都不腻呢？哈，
0: 就是因为咱韭菜花融合了这个羊肉的这个所谓的腻，
1: 似乎隔着屏幕都能嗅到那个韭菜花的香味一样。对，还有呢，大家要吃一下我们这边的蒙餐里的布里亚特包子啊，
0: 嗯，
1: 我个人吃这个包子呢，我觉得我也就能吃一个，因为我觉得还是有点偏油大的
0: 啊。这个包子真的是很饱腹，
1: 是吧？一个足够吃，大家
0: 全是肉啊，
1: 香不香？那真是香。大家听说过天津的狗不理啊？我觉得我们这布里亚特就类似这种品牌，它的效应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啊，因为它是羊肉馅的，皮儿薄馅儿大。其实如果会做包子的人知道，包子如果想把皮儿做薄了，这绝对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0: 嗯，需要很大的这个工艺的。
1: 对，因为有的人很做包子时，他如果皮儿擀太薄，他发不起来。你吃那个包子就和大死面的是一样样的啊，像那个像大蒸饺，对吧？
0: 对，
1: 所以你会咬一口这样的布里亚特包子，它会爆汁。然后你再一定要记着配上一碗这个鲜羊杂汤，这就是绝配。
0: 哎，
1: 会吃啊，
0: 我有点饿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介绍美食哈，
1: 嗯，
0: 填补一下我饿肚子的这种感受。
1: 对，
0: 那我们要介绍的就是烤羊排，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爱吃的。
1: 对，
0: 因为它外脆里嫩，
1: 嗯，
0: 哎，配上我们当地的这个乳酪解腻，哎，这种感受，然后您蘸点这个小料，哎，
1: 嗯，
0: 太香了，要流口水了哈。
1: 是啊，
0: 嗯，来，我们还可以吃什么呢？
1: 什么？
0: 那就是我们的铜锅涮羊肉。
1: 嚯！
0: 哎，用上我们本地的这个羊，鲜到你要跳脚丫了哈。
1: 嗯
0: 嗯。然后必须要尝的还是我们的蒙古奶茶，
1: 哎，
0: 建议大家是咸口的哈，
1: 嗯，
0: 因为我们基本上纯正的也都是咸口呢。然后我们配上我们上面有什么呀？奶皮子，
1: 对，
0: 奶豆腐，奶酪，然后撒上我们的炒米，哎，这种感觉真的是太美味了。
1: 对呀，啊，而且你刚刚高璇说到这个铜锅涮羊肉，这绝对是正宗的，
0: 嗯，
1: 是吧？
0: 是，
1: 你甭管是老北京的涮羊肉，那也是铜锅的，是吧？
0: 是，
1: 铜锅炭火，这是标配。
0: 它好像就是铜锅就可以把这个羊肉的这个鲜香给激发出来的感受哈。
1: 这个我倒不知道，
0: 我感觉是因为你看，每次你吃铜锅涮肉，或者拿现在的就是因为新式的这些，它会换成那种像
1: 不锈
0: 钢
1: 的
0: 那种形状哈，
1: 对对对对，
0: 那个小锅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1: 是
0: 就是你要是有一次你可以试一试感受一下，
1: 它味道不还是不一样的，
0: 哎，点清锅，嗯，然后你就可以真的感受到，比如说因为铜锅基本上都清锅嘛，
1: 对，
0: 然后下一次你要是可以尝试用这个不锈钢的这种小锅的时候也点清锅，不要点辣锅番茄啊或者菌汤，然后真正感受一下，它真的是不一样的，铜锅可以激发出这个羊肉的鲜香。
1: 哦，是这样哈，嗯，而且你看我们就是在我们这儿反正是有一种传统，就是想吃火锅有一个特别先决的条件，
0: 嗯，
1: 一旦天气不好，就哎，今天来顿火锅吧，
0: 是
1: 吧？是
0: 的，嗯，真的是这种感受哈。
1: 是，然后我们再说说这个，除了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些，烤羊排等等啊，还有两大主流的风味儿的，
0: 嗯，
1: 就是满洲里还有很多隐藏的风味儿。
0: 是的，
1: 比如说这个呼伦湖鱼鲜美呀，这个。我觉得这个现在说它有点奢侈了，好像现在很少有人能吃到呼伦湖的鲜鱼宴呐，啊，全鱼宴呐，啊，我是吃过的，当年，
0: 嗯，是比较少的，因为现在我们正在生态保护，但是还是会有，它比较少了，
1: 是
0: 只是数量比较少，
1: 啊，对，
0: 嗯，
1: 因为有这个全鱼宴，你会吃到这个鱼馅的鱼肉馅的饺子啊，各种，
0: 嗯，
1: 各种美食，
0: 特别鲜香。
1: 对，因为呼伦湖的鱼的特点就是肉质鲜嫩，红烧，你关键是那个水它没有污染啊，
0: 是
1: 你说在喝着这种几乎是矿泉水的水质长大的鱼，它怎么能 能不好吃呢？
0: 没错哈，啊，真的是让大家感受到了我们刚刚推荐到了这么多的美食，大家一定要亲自来品尝一下。说到了美食之后啊，大家一定很好奇说我们来满洲里怎么去呢？我们外地的人哈，那别担心，我们有机场，我们满洲里的西郊国际机场，直达的航线有北京啊、上海呀、哈尔滨呐、呼和浩特等等的这些航班，那从机场打车到市区也非常的方便哈，基本上是30块钱左右。
1: 对，再来说火车，满洲里火车站呢是滨州铁路的终点站，从海拉尔、哈尔滨都可以乘火车抵达。海拉尔到满洲里大约是2小时，票价实惠。像自驾的话呢，走海满一级公路，一路草原风光，2小时直达市区。
0: 那市区内交通真的是很便利哈，出租车也是招手即停的哈。然后我们基本上是按照这个价格来决定或者是路线哈。
1: 对，
0: 没事可以咱们谈哈，咱当地人都是好谈的。
1: 对，
0: 然后省钱党可以坐，比如说我们的6路啊、10路啊公交车，就可以到达我们的国门和套娃景区。这个公交车最晚基本上是在5点左右哈，
1: 有点早。
0: 然后票价是1块钱左右。
1: 对，
0: 到时候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公交体验哈。
1: 再来说说住宿，两个种风格啊，一个是想体验特色，选套娃这样的智能酒店。然后如果是这种的有点价格偏贵啊，你想舒适方便，然后选市区中心酒店，步行的就可达中苏步行街、北湖公园，性价比特别高。
0: 那在夏季，比如说6到8月份的时候，是我们的旅游旺季了，游客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定要提前1到2个月预定。那秋天啊，9月份左右的时候，游客比较少，价格实惠，拍照也很好看。冬天11月到2月的时候哈，可体验这个冰雪的风情。套娃景区的冰雪乐园也是很好玩的。
1: 对，再来说购物啊，可以到中俄互市贸易区、国际贸易中心、国展中心、中苏步行街，都是购物的好去处。
0: 那必买的清单有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俄罗斯的巧克力呀、还有就是手工的套娃，然后油画啊、紫皮糖啊，还可以买一些我们蒙古的奶制品等等这些民族的手工艺品啦。
1: 对，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啊，俄货纪念品呢可以适度的砍价，选择正规店铺，保留购物凭证，边境购物注意海关规定，避免携带违禁物品。
0: 那在节目的最后哈，给大家一些几个实用的贴士。
1: 好，
0: 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满洲里啊，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在这个季节的时候，然后您可以带一些薄的外套哈，然后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是薄外套，冬天的时候您可以做一些保暖。但是注意哈，你就是觉得可能说我们这儿没有那么热的时候，不用防晒了，不是的哈，它紫外线依然很强，防晒是不能少的。
1: 对，另外呢，在边境地区务必随身携带身份证实名登记，遵守边境管理规定。
0: 那第三点就是哈，我们要尊重当地的民俗和俄罗斯友人的这一些习惯呐，文明旅游。
1: 是的，在2026年呢，满洲里推出了5大文明旅路线：红色记忆一日游、三国风情体验线、中俄边境快捷线，还有蓝冰秘境探索线、航空跨境畅游线等等，都可以按照您的需求来选择。
0: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云游了满洲里，给大家推荐了我们的景区、景点、美食，以及我们的一些交通啊和实用的小贴士。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收获满满啦。
1: 所以最后我们要说的是，欢迎大家来呼伦贝尔，来满洲里旅游。
0: 是的，欢迎大家哈。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们下期再见吧。
1: 好，下次节目再会。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儿童剧《雷锋牵着我的手》第一集。
2: 时间：2023年3月3日，星期五。地点：雷锋小学5年3班课堂上。人物：认真讲课的老师，认真听课的同学们，还有认真溜号的余欢。

0: 解开，再没什么能抵挡我麦斯邪神的力量。玉欢，加入邪神家族吧，我们一起统治这个世界，让所有的人类为我们服务，接受我们的差遣。
1: 麦斯，你不要做梦了，我玉欢绝对不会和你同流合污的，我要和你战斗到底。
0: 那我们走着瞧。
2: 同学们，每年的3月5号是什么日子呀？
3: 是雷锋日。
4: 雷锋日。
5: 是雷锋日。
2: 正确。还有一个问题，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多少周年呢？
6: 66年。
2: 同学们太棒了，完全正确。我们呀都应该向雷锋学习，尤其是我们雷锋小学的同学们。我们的校史墙上现在还挂着雷锋在我们学校当校外辅导员时的照片。
0: 雷锋不过是普通的人类，我要让你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王。我要猎杀太阳，我要让黑暗与毒气笼罩这个世界。
1: 麦斯，我要打败你。
0: 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也敢口出狂言。我要让这个世界充满邪恶的力量。
1: 玉欢，
7: 玉欢，老师叫你呢。
1: 啊，老师，
2: 又溜号了。我讲什么呢？
1: 雷锋。
2: 还好，留了一丝元神在课堂上。同学们，玉欢的太爷爷曾经担任辽阳兵役局政委。雷锋就是在于欢的太爷爷的帮助下才圆了参军梦。
8: 哇，好厉害，太厉害了吧。
2: 于欢，你一定听了很多雷锋的故事吧？
1: 嗯，总听。太爷爷家墙上现在还挂着雷锋的照片呢。
2: 那你的家长有没有要求你好好学习雷锋啊？
9: 当然了，在我们家，我爷爷要学雷锋，我爸爸也要学雷锋，到了我这辈儿还要学雷锋。都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是该换换样了。我想学航天英雄。
2: 学航天英雄好啊，可是航天英雄也是在雷锋精神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呀。航天英雄们爱岗敬业，努力进取，把祖国的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上，这些也都是雷锋精神的体现呢。雷锋精神就像源头活水，可以源源不断地给我们提供动力，提供方向，提供勇气。于欢，看来呀，你真要好好体会体会了，什么是雷锋精神。
9: 哦，
2: 你先坐下吧。毛豆豆，
7: 到。
2: 你来把这篇雷锋小故事给大家读一下。
7: 好。雷锋小故事。有一天，雷锋叔叔
9: 雷锋雷锋，耳朵都磨出茧子了。
10: 看，这就是我们故事的主角于欢。于欢啊，是个很聪明的男孩，学习成绩很好，就是有那么点小叛逆。他最要好的朋友啊，就是他的同桌毛豆豆。于欢的爸爸和毛豆豆的爸爸是战友，两家住在部队大院同一栋楼里。于欢和毛豆豆从小一起玩到大。今天是周五，学校只上半天课。 中午放学的时候，于欢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往外走，在走廊上他看见了一位解放军叔叔，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解放军叔叔看起来满脸疑惑。
3: 解放军叔叔好，
7: 解放军叔叔好，
4: 同学们好，
5: 解放军叔叔再见，
6: 解放军叔叔再见，
4: 再见，
9: 爱你不想多安详，爱你不会怎么样。
4: 小同学，
9: 解放军叔叔好，
4: 裹死哪里了？
9: 你说什么？
4: 我想问一下，这是哪里了？
9: 这里是雷锋小学啊。
4: 雷锋小学，不是向荣小学吗？
9: 解放军叔叔，你也看过我们的校史墙了？没错，我们小学以前叫向荣小学。
4: 那怎么变成雷锋小学了咯？裹死我该嘞？怎么我一出门，一切都不一样了嘞？
9: 这个人身上穿的是老式军装，可这也太老了吧，好像是我太爷那个年代的。哎，这个解放军叔叔看着好眼熟啊，南方口音，身高，长相，他太像雷锋了。
4: 小同学，小同学，
9: 叔叔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雷锋。
9: 雷锋？
4: 是啊。
9: 你真的是雷锋？
4: 对，我就是雷锋。刚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一跨过门槛，学校里的一切都不一样了。
9: 一跨过门槛，一切都不一样了？难道是穿越？雷锋穿越了？不可能，这也太离谱了吧！哈哈哈，我差点就被你骗了，一定是电视台偷拍。说吧，镜头在哪儿？在哪儿啊？
4: 什么镜头啊？
9: 快说，镜头到底在哪儿？快出来吧，我都看见你们。
4: 小同学，这没有镜头，而且你说的话我也听不懂，你带我去找你们的老师吧，或者对，你带我去学校机房，我要给部队打个电话。
9: 这也太像真的了吧，你不会真的是雷锋吧？
4: 小同学，我真的是你们的校外辅导员雷锋，不过现在我也有些不确定了。
9: 不会真的穿越了吧？雷锋，你仔细给我讲讲都发生了些什么。
4: 我刚刚在给5年3班的同学上课，下课铃响了，我一走出教室就发现眼前的一切都变了。向荣小学的教室那明明是一排平房，不知道怎么的一下子就变成了楼房，还有操场，同学们的衣服，包括同学们，总之一切都变样了。
9: 那我问你啊，现在是哪年几月几号？
4: 1962年6月1号，儿童节了。
9: 错，今天是2023年3月3日。雷锋，你穿越了。
4: 穿越？什么叫穿越啊？
9: 就是像坐时光穿梭机，一下子就去了未来。
4: 啊，
9: 雷锋，你听我说，你穿越到了61年以后，这里是21世纪。
4: 这怎么可能呢？
9: 嘘，你别喊，这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7: 于欢，
9: 毛豆豆，你吓我一跳。
7: 解放军叔叔好。
4: 你好。
7: 于欢，你跑那么快干什么？我们要一起回家的。
9: 豆豆，你看他是谁？
7: 解放军叔叔啊。
9: 你好好看看。
7: 哦，我知道了，你哥哥。
9: 我告诉你，你不许叫啊。
7: 哦，
9: 他是雷锋。
7: 雷锋？你们在玩 cosplay 啊？别说，真像。
9: 不是 cosplay， 是穿越。雷锋穿越了，他真的是雷锋。
7: 切，又骗我，没劲，赶紧走吧，到了家里还要给我妈妈打电话的。
9: 豆豆，是真的，雷锋真的穿越了。要是我说谎，就让我长大当不上航天员
7: 啊！他真的是雷锋，雷锋！于欢，你干啥？
9: 小声点！
4: 我确实是雷锋。
9: 哎，别喊，千万别喊，这事儿不能让别人知道。
7: 为什么不能让别人知道？这是大好事儿啊！雷锋叔叔，欢迎你来到2023年。
9: 哎呀，什么大好事啊！穿越这事儿也太奇怪了，可以说是超自然现象。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还不把雷锋当成怪物？
7: 哦，对， 也可能当成外星人。
9: 反正这事儿不能声张，我要帮雷锋保守秘密，我要保护雷锋，他就像我的家人一样。
3: 他也像我的家人一样。
4: 小同学，谢谢你们，可是我……
9: 雷锋，你是想穿回去还是想留下来？
4: 我对2023年充满好奇，可我是军人，要按时归队的，我要回去。
9: 好，那我们就想办法送你回去。
3: 怎么送啊？
9: 雷锋，你说你是从5年3班的教室走出来时穿越的？
4: 对呀。
9: 那我们就再走一遍教室门，看看能不能穿回去。
4: 要的，
9: 走。100遍了，看来这个方法行不通啊。
7: 哎，我妈妈最喜欢看穿越小说了。我妈妈说，穿越来的人都有要完成的心愿，心愿实现了就能穿越回去了。
9: 是吗？
7: 对呀。雷锋，你有什么心愿是必须在2023年实现的吗？
4: 我没有。
7: 哎，那怎么办呀？
4: 哎，这附近有部队吗？不管走到哪，部队是我的家。
9: 我爸爸和豆豆的爸爸都是军人，但是我们不能帮你联系部队。
4: 为什么？
9: 因为你会暴露啊！你要说你是雷锋，接待你的人非吓傻了不可。眼睛瞪那么大，嘴巴张那么大。现在不是1962年，现在是2023年，现役部队里可没有雷锋这个人。
4: 2023年，我应该83岁了，是个老人了，不知道我还活着没有。
3: 你
9: 记住，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你是雷锋，会被当成疯子的。
4: 为什么嘞？
9: 因为你太有名了，中国人哪有不知道雷锋的？
7: 你是全国人民的榜样，影响了几代人呢。
4: 啊？
11: 谁还在那玩呢？放学回家了啊！
3: 知道了，张爷爷，我们马上就走。
9: 雷锋，要不你先跟我回家住几天吧。
4: 去你家？
9: 嗯，部队上有任务，我爸去执行任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妈是个翻译，临时出差去非洲了，周一早上才能回来。正好你就去我家住吧。
7: 余欢，你忘了，这几天你要住我家的，我们两家互相帮助，这是传统。
9: 我知道，可雷锋怎么办？
7: 那怎么和我妈妈说啊？怎么和你妈妈说啊？
9: 你放心吧，我自有妙计。
4: 余欢，豆豆，2023年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就麻烦你们了啊！
9: 哈哈哈，我去闹雷锋了，我去闹雷锋了！
7: 嘘，小点声，余欢。别让别人知道。
9: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用鼠标点这个。
4: 哦，是这样吧？
9: 对，这样就打开网页了。你真棒。我去开门。谁呀？
12: 外卖到了。
9: 谢谢叔叔。外卖到了，吃饭吧。
4: 这些吃的，就是刚刚你用手里的那个
9: 手机。
4: 啊，对，用手机叫的。
9: 对呀，有手机，有网络，什么吃的、穿的、用的，都能给送到家门口。
4: 这太不可思议了！这里的生活，是我想破了头也想不出来的。哎，余欢，吃完饭你继续教我用电脑好不好？
9: 好啊，我们先吃饭吧，我饿死了。
4: 好，吃饭。
13: 中国空间站是我国建设的。
9: 快看，中国空间站，我们中国人已经飞去太空了。看，中国航天员，我长大了也想当航天员。
4: 那是五星红旗。
9: 你怎么哭啊？
4: 太了不起了，中国人太了不起了。
9: 哎呀，要是我穿越，我也会这么激动的。太爷爷总给我讲战斗故事，讲建设新中国的故事， 他爷爷说，中国人的血汗不会白流的，中国也会越来越强大。
4: 你的太爷爷也是军人？
9: 嘿嘿，我太爷爷可是你的老熟人，你等着。看我太爷爷的照片。
4: 这个老人家，我看着好眼熟啊。
9: 你再仔细看看。
4: 哦，这，哎，这不是于政委吗？于新全政委。
9: 没错，知道你为什么会遇见我了吧？缘分。
4: 你是于政委的重孙？
9: 可不就是。
4: 哎呀，你这个小家伙，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叫我爷爷哦？
9: 切，别占我便宜。你看看你这样子，说是我哥哥还差不多。
4: 哟，不高兴了？哎呀，好好好，我不说了。
9: 那我以后就叫你峰哥吧。
4: 好啊，于欢。

0: 于政委现在得90多岁了吧
1: ？No， 我太爷爷今年正好100岁。
0: 于政委100岁了？于政委活到了100岁了？
1: 长寿老人。
0: 没有于政委，我穿不上这身军装。每次部队休假，我都会去看望于政委。在这个时代，我也想去看看他。哎，于欢，我想去看看2023年的于政委。
1: 好啊，我带你去。我太爷正在干休所，我们明天就出发。
0: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那我这样出现，会不会吓到于政委啊？
1: 是啊，可千万别吓着我太爷爷。要是把太爷爷吓个好歹，我爸非要了我的小命不可。
0: 那，能不能让我远远的看一眼，让我给他老人家敬个礼？
1: 让我想想，谁呀？谁呀？
2: 我是豆豆。
1: 哦，
2: 于欢，我妈妈来了。
1: 啊？
3: 欢欢呐，豆豆说你哥哥来了。你不去我家住了？
1: 阿姨，这是我峰哥。哎
3: 呦，好清秀的孩子。
0: 啊，您好。
3: 哎，你们怎么叫外卖了？来来来，吃阿姨做的饭，外卖哪有家里的饭好吃呀？
1: 谢谢阿姨。
3: 哎，欢欢呢？
1: 啊，
3: 你哥哥要来的事儿怎么没听你妈妈说过呀？
1: 那个，我哥也是突然袭击，我妈不知道。
3: 哦。那你要告诉妈妈一声，我呢也给你妈发个微信啊。
1: 阿姨，我发完了。哦，非洲和我们这有时差，妈妈又忙，她不一定什么时候回复呢。阿姨，你不要着急啊。
3: 好。
1: 阿姨，峰哥明天就要带我去干休所看太爷爷，有他照顾我，你就放心吧。
3: 这干休所挺远的，我开车送你们去吧。
1: 不用，哥哥带我坐公交，绿色出行。
3: 那好吧。不过你们要注意安全啊。
1: 嗯。
4: 哎呀，妈妈你快回家吧，我在这儿玩一会儿。
3: 哎，豆豆你别推妈妈呀。
4: 你快回去吧。
3: 好好好。欢欢呐，有事儿来找阿姨啊。
5: 对了，还有那个饭菜要趁热吃。
1: 于欢，你过来干嘛？神神秘秘的。
2: 你真把雷锋来了的事儿跟你妈妈说了？
1: 我和妈妈说，峰哥来了，我堂哥叫于峰。
2: 啊，这么巧？
1: 这件事儿太复杂了，我现在还不能把真相告诉妈妈。等周一妈妈回来，如果雷锋还在这儿，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他。
2: 哇，你想得好周到啊！
1: 我们已经5年级了，是大孩子了。
2: 对，我们得让大人知道，我们不是啥事儿都找妈妈的小孩了。
1: 走，吃饭去。
2: 我还带了好多好吃的呢。雷锋。
0: 啊？
2: 这个是薯片，这个是雪媚娘，这个是天秤糖，你先尝尝这个薯片，可好吃了呢。给。
1: 蜂蜜味的，确实好吃。
0: 薯片？
1: 土豆做的，要不要来一片？
0: 要得噻。
2: 怎么样？
0: 好吃。
2: 给我拿一片。
1: 好嘞。
2: 刚刚你们说要去看太爷爷。那你们知道怎么走吗？
1: 当然知道了，一路车坐到终点，再换成9路车就到了。我妈妈给我留了个旧手机，里面有导航，走不丢。
2: 我觉得雷锋需要换一身衣服，他这身老式军装太引人注目了。
1: 对，我去找衣服。
2: 雷锋，
0: 哎，
2: 穿越过来之后，什么东西给你印象最深？
0: 那可太多了了。你像汽车啦，电视啦，电脑，还有手机啊。对，最让我羡慕的是，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对，电子书，那么一个薄薄的小东西啊，哎，里面 竟然藏有一座图书馆呢、哦、
2: 那可不是嘛。哎呀，
0: 我真想立刻回到1962年，把这一切啊告诉我的战友，不过他们肯定说我在吹牛喽，在发白日梦。
2: 他们呀、啊、肯定不相信。
1: 雷锋，你快试试，这是我爸爸的衣服。
0: 这衣服有点怪吧。
1: 这个是帽衫，这个是牛仔裤，女生请回避。
2: 哦哦，好。
1: 豆豆，出来吧。
2: 哎呀，好帅呀、啊、
0: 裤腿有点长。哎，家里有针线吧？
1: 不用缝，挽起来就好了。
0: 挽起来看着不整洁不？
2: 雷锋果然是注意形象的，我有办法。余花，手机。
1: 哦。
6: 裤腿长了别再用针缝了。
7: 今天教你卷裤诀，
8: 骚呢。
7: 首先告诉你们，
0: 好，
7: 不分裤型，
0: 我试试看。
1: 这里卷一下，对，那里再卷一下，对对对。
0: 怎么样？
2: 再把这个棒球帽戴上。
0: 要的。
9: 哇，好帅啊！
2: 看上去和街上那些小哥哥没有任何区别。变装成功，我们照张相吧。
1: 好啊。
0: 这天都晚了，照相馆关门了吧？
1: 哼哼，看这里，3、2、1，小猪肥。
0: 这手机还可以拍照啊，
1: 还可以录像呢。
2: 最重要的功能还是打电话，明天我留守，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1: 好。
10: 哎，来了来了，车来了，
0: 车来了。大爷，您先上车了，这个行李箱啊我帮您拎。哎，
11: 谢谢。哎，好孩子啊。哎，
1: 雷锋，给耳机，在耳朵里的。
0: 啊，哎，这是什么歌啊？
1: 孤勇者，好听吧？
0: 嗯，蛮奇怪。
11: 孩子们啊，你们俩是哥俩吧？
1: 对，爷爷，他是我哥。
11: 这孩子一看学习就好。上高中了吧？
1: 我哥可牛了，他写的文章都登过报纸的。
0: 我是成年人类，
1: 可看上去我们俩的确是一个大男孩带着一个小男孩。哎呀，就别不高兴了呀。峰哥，你快看，
12: 各位行众，要想知道余欢看见了什么，请听第二集
13: 儿童剧《雷锋牵着我的手》第一集播送完了。

0: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次播音时间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了。今天的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55开始，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收听。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我们第二次的播音时间从16:55开始，接下来为您介绍第二次播音时间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的节目。17: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8:00，

收听到的节目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您收听到的是齐氏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的是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21: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齐氏新闻联播》。21:30，《小野读书》。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
1: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2: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1: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2: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今天要和大家聊点啥呢？节目开始啊，和大家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最有魅力呢？这个问题啊，有点意思。那有的人会说哈，哎，我认为长得好看的人有魅力。有人觉得呢，能言善。

变的啊，人有魅力。还有的人觉得哈，有才华的人有魅力。当然，你对有魅力这样的个点肯定是不一样的感受的。那今天呢，咱们就聊点儿这个话题，就是另一种魅力，一种更深层的，能够发自内心有这种敬佩的魅力。这突然让我想到啊，之前看过一些人和一些故事，比如说张桂梅校长，她在山里呢办了一所免费的

冠军。你看，什么让他们看起来这么有魅力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什么是人格魅力，以及我们怎么能够提升自己的这个魅力值。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海乐尔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校外辅导站陶然老师，一起来解锁人格魅力的密码。

聊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刚才提到的几个人的故事。那么咱们从第一个故事来讲起哈，就是张桂梅校长。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听一段录音。

0: 算力量，读书读书多么不容易。
1: 我说娃娃一定要读书，我想带你去女子高中，要是不收费，你想来读来读就行。
2: 这段话哈，每次听到都很感人感动。他说这么大山里哈，学习读书多么的不容易，我的娃娃们一定要读书，所以他说他想办一所女子高中，但是不收费，你想来读来读就行。其实哈，每一句都非常朴素，但每一句都是重千金。他把让山里女孩有书读其实当了一辈子的使命，身体呢一生病还坚持陪着学生呢早起晚睡。有人问他到底图什么呢，他说啊，我就想改变这些孩子们的命运。这是一种魅力。

0: 们依然需要一种精神，那就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现场。大阅兵那天，您乘坐的阅兵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您行了一个长长的军礼，这其中包含着什么样的情感呢？
1: 向我英雄的战友们鞠躬。
2: 其实是在一个节目当中哈，董卿的一段采访的片段哈，我们剪辑出来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一幕呢，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大阅兵的时候呢，老兵是坐在车里，经过天安门，缓缓地举起右手一个长长的军礼。那一刻呢，相信屏幕前很多人都哭了。他没有说自己的功勋，他只想到了那些永远留在他身后的战友。那么这种魅力是什么呢？是铭记，是感恩，是那份穿越岁月依然滚烫的战友情。

0: 方还为此好难过，就是大家觉得他给大家的感受就是比较强，但是呢对于他自己来说哈，他可以是那种小鸟依人，其实这就是他的一个魅力了。他会自嘲，会调侃自己，不会端着架子，他其实有实力的，但是他不炫耀，他站在最高处却依然懂得尊重每一个人。其实这也是一种魅力啊，这种魅力呢是一种内在的自信和从容。下面呢也是一个片段，然后剪出来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自由的一段话，我自己也是特别的喜欢，我们来听听。
1: 自由就是你永远朝着阳光，但是你按照自己的时间开放，你是一个有着自己的开放时间的小花，阳光雨露滋养着你，但是你按照自己的花期在墙角静静的开放。
0: 这段话是不是特别的美啊？自由不是你什么时候想开就开，而是你知道自己的花期，你按照自己的节奏静静的开放。其实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那有的人可能早开，有的人晚开，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呢，你在朝着阳光，你在认真的开。其实对于自己来说啊，也想送给家长朋友们啊，对于自己的小孩啊，自己的这个学生，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他怎么对这个知识掌握的不好，或者有人说他怎么还不开窍呢，但是你要坚信哈，就是每一个小孩，每一个同学，每一个小朋友，他其实都是一朵积极向上的花，他可能有自己的花期，你不要着急，给他足够的阳光、水分、沃土，是吧，还有给他施肥，慢慢的等待他开花，不要催促他。其实呢，刚刚听到的这段话呢，也送给我们收音机正在听节目的你，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花期还没到，或者是你家宝贝儿的花期没到，千万别着急，阳光会等它盛开。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刚刚呢，和大家播放了这四段录音啊，四位不同的人，但是他们却给我们一种魅力四射的感觉。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有魅力呢？来听听哈，我们采访到的陶老师是怎么解读的。
1: 是什么让他们看起来魅力十足呢？或者说，什么样的人更有魅力呢？我们来看一下，张桂梅建立免费的女子高中，拼尽全力帮助山里女娃考上大学，改变命运。她大爱、无私、善良。董卿即使事业如日中天，也不骄不躁，给人以极大的尊重。她优雅、知性、有风度。陈果，名校优秀青年教师，上课风格洒脱，极受学生喜爱，因一字之误跌落神坛，却依然我行我素，云淡风轻。他随性平和，从容不迫。傅首尔，奇葩说冠军，悲惨的童年造就了他越挫越勇的性格，十年的冷板凳造就了他一身才气。他自信、独立、幽默，这些描述魅力的词汇，正是他们人格的具体表现。
0: 刚刚听了陶老师为大家解释了为什么有的人会有魅力，也让我们发现啊，原来魅力呢也是人格体现的一种表现方式。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那些魅力哈，其实呢都指向了一个词儿，就是人格。那什么是人格呢？我们再来听听陶老师用一段话是怎么解释的。
1: 那么什么是人格呢？简单概括来讲，人格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性格特征，它能致使个体做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它一部分受先天遗传因素的影响，如气质、性格等，一部分在后天社会化过程中形成，如动机、价值观等。
0: 简单来说呢，人格就是让你之所以成为你的那套东西。你天生的可能偏内向或者外向，但是后天经历啊，可能会塑造你成为什么哈，或者成为什么样，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人。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漫长的航行，那么美貌与才华或许是助你提速长风，而人格魅力啊，就是那个稳稳地握在手中的这个方向盘了。它呢，看不见摸不着，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定义了你是谁，也决定了你将走向什么方向。当一个人拥有了动人的人格魅力，首先来到或者到我们身边的是坚不可摧这种吸引力的法则。其实呢，说到这个吸引力法则，它并不是一种虚的玄学哈，而是真实的这种人际磁场。那有的人会因为你的温润与真诚愿意向你敞开内心，那有人呢因为你的格局与气度愿意为你伸出援手。其实生命当中的相遇呢，不再是这种偶然的碰撞，而成了一场场双向奔赴的滋养。你会发现哈，路越走越宽，身边的光越来越亮，那些看似幸运的贵人缘，其实皆是你人格光辉的一个投射。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格魅力啊，其实也是赋予你化繁为简的这个智慧与从容不迫的定力。在这个充满焦虑与不确定的一个时代吧，哈，拥有魅力的人呢，其实是可以说是拥有一颗定海神针。你比如说呢，面对风雨呢，他们少有慌乱，多是从容；面对误解，他们少有一些脾气，多是释然。这种内在的丰盈，会让你在生活的诸多变局当中呢，拥有一种举重若轻的一个能力。哎，正如那些在风浪当中矗立的大树，根系越深， 枝叶越稳，你内在的力量就会成为你抵御风雨最好的盔甲。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人格魅力呢，会成为你成就自我的一个阶梯。因为无论呢是在这个学业的攀登当中啊，或是在事业的深耕当中啊，真正走得长远的人，从来不是说仅凭一些技巧啊，或者一些小聪明啊，而是凭借人品的人。他将你的才华变为一种信任，将你的努力转化一种口碑，你会成为团队里那个让人信赖的主心骨，也会成为家庭当中那个凝聚人心的暖阳。其实就是你的一言一行会积攒成巨大的人生福报，为你开路，为你喝彩。我们听过一句谚语，就是说性格决定命运而可能更多的人愿意听到或者说到的就是魅力其实是性格被温柔打磨后的一个勋章。你像呢，我们读过这本书，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你说当他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生，或者你觉得是这种壮阔的人生，你就懂得何为坚韧。那你用另一种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可能也会滋养你的灵魂。当你独处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自己正在发光所以说呢愿大家都能够修得一颗温柔而坚定的心，让人格的微光点亮这漫长的征途。毕竟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我们自己。

0: 为什么有的人更有魅力呢？可能是因为他身上存在着一个或者多个哈、优秀的人格要素。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哈、陶老师通过几个要素来给我们进行一一的拆解分析，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1: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更有魅力呢？原来他们身上存在着一个或者多个优秀人格要素。我们依次来看，首先是外向性，包括活跃、合群与乐观，反映个体乐观与积极的态度。代表人物如贾玲，王牌家族里的圆场王，总能化解尴尬。二是善良，包含诚信、重情以及利他，反映个体同他人交往时诚信正直的本性，代表人物如视频中张桂梅校长等。三是做事风格，包含严谨、自律和踏实，反映个体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稳定性，代表人物如老一代表演艺术家游本昌，57岁成名，始终不忘初心，踏实奋进。四是才干，包括决断、坚持与机敏性，反映个体在工作中的能力与态度，代表人物如吸少女粉的霸道总裁等。五是情绪性，包含忍耐力与直爽，反映个人的情绪稳定性，代表人物如董卿，永远保持优雅淡然。六是人际关系，包含热情和包容，反映个人在人际关系中的友好与主动，代表人物如岳云鹏，即使飞黄腾达也不忘帮助发小渡过难关。最后是处事态度，包含自信与淡泊，反映个体对于生活与事业所持的态度，代表人物如电视剧《天道》中的丁元英，商业奇才却淡泊名利，隐居民间。当然，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代表人物，也许就包括我们自己。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那刚刚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了说啊，七要素能够看一看他的人格魅力哈，什么样的人会有更有魅力呢？首先是这种外向型的，活泼啊，开朗，然后善良，包括诚信，重情义。三是做事风格严谨、自律、踏实。第四是才干，包括很坚持，有这个机敏性。第五呢，就是能够有情绪性，包括这个有忍耐力哈，直爽。第六就是人际关系很热情，很包容，善解人意。最后就是处事态度哈，包括自信、淡泊这七个要素哈。看一看，我们想一想自己身上哈，有没有哪些要素比较突出的呢？那我们再来听听陶老师给我们总结的这几种方法哈，怎么做才能更有魅力呢？
1: 我们怎么做才能更有魅力呢？首先，腹有诗书气自华，多读书，读好书，丰富的信息量有助于我们以客观积极的态度审视人生，认识环境和对待生活。再有就是自信心提升气质，努力积攒自信心、自豪感和成就欲，取代自卑、懦弱、不敢进取等消极特征。三是社会交往，增加勇气，积极参与集体活动，从中刻意培养主动社交的习惯，锻炼社交能力。最后一点，建立自我完善的意识，主动寻找自身人格中的弱点，积极探索有效方法去克服这些弱点。相信同学们都能找到适合的方法来发现或造就自己的品格优势，以此来彰显或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

0: 你看啊，人格是可以在后天不断完善的，只要呢你愿意，你就可以变得更好。而我们今天呢通过哈陶老师讲解也发现，人格魅力呢不是一天就能练成的，但你每一天都可以向那个方向再进一步。
1: 加班到深夜盯着电脑屏幕的你，是不是也问过自己，这份坚持真的值得吗？
2: 哄睡哭闹的孩子，看着满桌未收拾的玩具，你会不会偷偷想，我的疲惫有人能懂吗？
1: 对着手机反复点错图标，想给远方孩子打个视频，却不知从何下手，你是不是也怕自己被世界落下了？需要出口，故事值得倾听，成长总有方向，这里是你的专属聊天空间。
2: 下班路上锁定汉语综合广播，
1: 聊聊呗，与你共赴一场被看见被读懂的相遇。
3: 师父，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4: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5: 哼哼，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3: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6: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

0: 试了2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1: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0: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2: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3: 喂，哪位呀？
4: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3: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0: 老王，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3: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2: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0: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5: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2: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白骨精三遍其行，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6: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7: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8: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什么是人格魅力哈。那当然呢，怎么能够提升自己的魅力值呢？我们也是通过陶老师的一个讲解哈，有所了解。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哈，能够越来越有个人魅力。其实呢，有人说哈，这个人格魅力从来都不是刻意表现出来的光环，而是藏在每一次平凡的选择当中。你像拾金不昧，正是人格魅力最朴素最动人的体现。当然还有人说，评判一个人的人格魅力，不只要看他做过多少正确的事儿，更是要看他在失误与困境面前该如何选择担当。就像哈、这位拾金不昧的这个朋友，他想归还手机，本意是善良与诚信，却在过程当中不慎将手机弄丢，甚至因此被告。可即便如此呢，我们依然能够从他最初的选择当中看见那份难能可贵的真诚和正直。真正的人格魅力啊，从来不是因为一次意外而褪色，反而在承担与坚守当中更显珍贵。那么这件事儿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啊，相信很多人都遇到或者是听说过哈，捡到别人遗失的东西该怎么处理？拾金不昧是美德，如果捡到东西之后没有保管

个案例其实特别有代表性了哈，也给我们所有人提个醒儿。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先来回顾一下整个过程，看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事情呢是发生在2025年的9月份，周先生在路上捡到了李女士不小心弄丢的手机。李女士发现手机丢了之后啊，立刻就拨打了自己的电话，很快就联系上了周先生。周先生呢也特别的爽快，当场就答应归还手机，还把手机呢放在自己电动自行车的后备箱里。这里其实要注意一个关键细节，就是周先生把手机放在后备箱之后并没有上锁，只是计划着找时间归还给李女士。可是啊，谁能想到呢，接下来的几天周先生因为要回老家办事儿，就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呀停在了这个户外啊地铁站口，归还手机的事儿呢也被他暂时抛到了脑后。李女士这边等了好几天一直联系不上周先生，心里这个着急呀，没办法哈，最终只能选择了报警。警方呢找到周先生的时候呢，他才猛然想起来，坏了，自己还答应要归还李女士的手机呢。最让人意外的来了，当周先生赶紧去电动这个自行车后备箱拿手机的时候，发现这个手机啊早已经不翼而飞了。李女士得知消息之后就要求周先生赔偿自己的损失，可两个人怎么商量怎么都谈不拢，最后呢李女士直接把周先生告上了北京市东城区的人民法院。大家肯定跟我也一样的好奇，李女士要求赔偿的费用还真不少，包括手机费用、误工费、交通费，还有呢手机丢失造成的信息损失费用。那周先生这边呢，他觉得自己委屈啊，压根不应该认为自己赔偿啊，你看我好心捡了你的手机是要归还你的，那可能是因为自己怎么就放到后备箱被偷了呢，自己想不明白。那咱们来先听听双方的说法。李女士认为呢，周先生捡到手机之后没有妥善保管，才导致手机再次遗失，所以周先生啊就得承担自己全部损失。而周先生觉得自己也并不是不愿意归还，只是太忙了忘了，而且如果不是他捡到手机，李女士的手机可能早就丢得无影无踪了，自己没有这个主观的过错，不应该赔偿。其实说实话哈，周先生这话听着好像确实有点道理，毕竟他也是好心嘛，拾金不昧嘛，是吧，捡到了手机也答应归还了，只是不小心没有保管好。那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呢？真的让周先生赔偿吗？这其实就是咱们今天要说到的重点了哈，就是拾金不昧不仅是道德要求，更是法律的一个义务。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周先生啊虽然说答应归还手机，但并没有履行妥善保管的义务，既没有把手机安全保管到返还给李女士的那一天，也没有依法把手机交给公安机关。这里呢跟大家科普一下两个法律条文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当中的规定，第314条这样说的，拾得遗失物品的时候呢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要及时通知权利人进行领取或者是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还有第316条明确规定，拾得人在把遗失物品送交有关部门之前要妥善保管遗失物品，如果因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导致遗失物品损毁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你看这民法典当中哈，这个明确要求这样的一个法条。那么结合这个案例来说，周先生呢是答应返还手机了，却随意把手机放在无人看管的电动车后备箱，还没有上锁，这就是没有妥善保管，存在呢明显的过失，而这个过失呢也直接导致了手机再次丢失，造成了李女士的财产损失。而且呢这个法院也说了哈，追回遗失物品呢是权利人的法定权利，李女士在确认手机已经

是什么呢？周先生啊，当庭赔偿了李女士手机折旧后的金额，这个案子才算妥善解决。所以说啊，这个案例是不是给咱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呢？法官哈、也特别的提示了，拾金不昧不只是道德上的要求，更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它呢，体现着社会的诚信和温度，也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咱们每个公民呢，都应该是自觉践行这个美德，同时呢，要牢记自己的法律义务，做到哈，拾得即负责，保管需尽心。所以说到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个常见的误区。有些人呢，捡到别人的遗失物品之后呢，担心呢招惹麻烦，就随意丢弃或者是置之不理了。其实啊，这样做不仅不能减少麻烦，反而可能因为自己的过错，需要向权利人承担赔偿责任，可以说是得不偿失。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以后呢捡到他人物品的时候呢，正确的做法。第一呢，及时通知失主来取回，或者直接送到公安等相关部门。第二，就是返还或者是送交之前，一定要妥善保管好拾得的物品，避免物品损毁或者是丢失。第三，如果因为送还物品产生的交通费等合理开支，可以要求失主进行赔偿。另外啊，如果失主已经发布了这个悬赏公告，归还物品的时候呢，也可以按照失主的承诺接受相应的酬金。其实说到底啊，这个拾金不昧是好事儿，但是好事儿也得做好，既要有心，更要用心。咱们捡到别人东西呢，多一份信心，妥善保管，及时归还，不仅能够帮助失主减少损失，美德嘛，拾金不昧是吧，也能让自己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这才是真正的善举。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呢，其实就藏在这些细微的举动当中。也希望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真实案例的分享，也能让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自觉践行拾金不昧的美德，妥善处理拾得的遗失物品，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的诚信，更加的温暖。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咱们的聊聊呗啊，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也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这个火箭是飞向宇宙吗？
1: 是啊，宝贝儿，火箭要去太空工作。
0: 那我长大也要去太空。
1: 好啊，那你要好好学习，成为科学家呀。
0: 是书上写的钱学森那样的科学家吗？
1: 没错啊，其实我们身边不仅有科学家，还有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也在默默的付出，所以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我知道，绿化漂亮了，路越修越宽，城市变得越来越繁华。
1: 是啊，还有奋斗者号万里深潜，地铁连通地下通道，高铁八纵八横，大飞机实现出口，这些都是变化。
0: 我们学校新修的操场也更漂亮了。
1: 这是我们身边看得见的发展，即使祖国还有很多领域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祖国的复兴你们是最重要的参与者，所以希望你们勤奋学习，勇于创造，你们的朝气蓬勃正是民族的希望。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

0: 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9号，农历4月初3，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正金企同心赋能发展；
1: 桦树皮上的非遗密码；
0: 鄂伦春自治旗519中国旅游日系列活动精彩启幕；
1: 阿荣旗荒山植绿兴产业，沙棘铺就致富路。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近年来，我市立足产业发展实际，搭建正金企对接桥梁，破解企业融资难题，激活产业发展动能，走出了一条政府引导、金融赋能、企业发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初曦、封天宇、李宗岱的报道。
2: 走进金星化工生产车间，机器轰鸣高速运转，一代代高品质尿素化肥有序下线，源源不断产出。企业推进技术改造，抓实稳产保供，全程离不开充足资金的保障。在我市正金企协同服务机制推动下，金融机构精准对接企业融资需求，为金星化工审批通过2亿元流动资金授信，快速完成贷款投放，解决了企业春耕保供生产的资金缺口。呼伦贝尔金星化工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财务部部长贺家胜：
3: 当前正值春耕生产关键阶段，作为自治区重点保供单位，企业春耕前夕资金投入集中，周转压力凸显，关键时刻内蒙古农商银行、呼伦贝尔海纳尔区支行与承巴尔虎旗支行联动协作，成功为企业落地2亿元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授信，有效疏解了季节性资金难题，保障化肥足量储备平稳运行，全力守住春耕用肥不断档不误时底线。
2: 企业有需求，银行有资源，政府有平台，我市持续优化正金企常态化对接服务模式，引导辖区金融机构下沉服务重心，主动对接市场主体，量身定制融资方案，以高效金融服务精准浇灌实体经济沃土。内蒙古农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海拉尔区支行放款支行行长冯磊：
4: 对于金星化工呢这类重点的企业呢，我们实行呢这个专人对接一企一策，那么开通了呢这个绿色的这个审批通道，简化了流程，压缩了时限，做到呢快速授信、精准投放，及时呢保证咱们企业的这个资金需求。那么正金企常态化机制建立以后啊，是我们从坐等客户呢变成这个主动上门服务。那么借助呢政府这个政务数据的共享，能够摸清呢企业呢真实的经营情况，然后破解信息不对称，审批更快，投放呢更精准，既降低了企业的这个融资成本，也实实在在呢提升了我行的服务本地实体经济的能力。
2: 针对项目融资过程中审批流程繁琐、对接效率不高、资金落地慢等堵点难点问题，呼伦贝尔市联合金融机构组建重大项目融资推进专班，通过集中办公、协同发力，推动融资服务提速增效，各金融机构主动扛起服务实体经济责任，开通重大项目融资绿色通道，优化审批流程。截至目前，全市重大项目库中已有53个项目和企业获得信贷支持，授信总额达249.46亿元，贷款投放88.81亿元，覆盖新能源、采矿、化工、储能、农牧、商贸、科技等重点领域，为产业提质、项目提速提供坚实资金保障。今年以来，全市各银行机构已累计投放贷款约194亿元，惠及7.32万户市场主体。
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在呼伦贝尔草原与森林交汇处，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着民族的生活智慧。近日，呼伦贝尔学院教师龚宇所著《自然之理：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问世。该书立足呼伦贝尔地域文化与鄂温克族传统技艺，系统解读桦树皮文化承载的民族智慧、生态理念与人文精神，深度挖掘北方森林民族与自然共生的生存哲学，填补了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专项研究的部分空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玲、柴宁宁的报道。
1: 作为奥鲁古雅鄂温克人，龚宇从小就与桦树皮制品相伴，
6: 十余年里，他的足迹遍布鄂温克族聚居区，与非遗传承人同吃同住，一心记录传承这项文化。
7: 我本身就是这个奥勒古雅的实录鄂温克人，对这个桦树皮文化、桦树皮制品其实是不是陌生的。饲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的身边桦树皮制品是更很多了，因为适应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它又不是很易碎，使用度是很高的。从我的调研当中，老艺人他们迫切的愿望怕手艺失传，所以说呢，我感受到他们是想让我们这样的这个研究人、记录人呢，帮助他们把这个他们的故事留下来，不仅仅把它书写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知道这个事情，向老艺人们学习。
6: 龚宇耗时多年，将口传心授的桦树皮文化梳理成《自然之理：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一书。
7: 要把它变成一个梳理清楚的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书籍来说，其实难度是大的，整理过程是对我来是一个挑战。大家也知道，就是鄂温克族它是一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口传心授的桦树皮的历史渊源，还有它的这个流程、纹样、生态关系以及传承人，把它梳理清楚，变成一个学术比较严谨，我觉得这个有点难，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反反复复的修改。
6: 他表示，桦树皮文化传递着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自然观，目前传承虽有成效，但仍面临原材料获取难、年轻人参与度不足等问题，需要通过文创创新让老手艺贴合现代生活。
7: 传承的已经很好了，掌握文化深度和内涵的传承人年龄都偏大，年轻人的参与度，真正的能沉下心来去参与的人还是显得略显少一些。我觉得这个需要静下来去沉淀，有一些东西就是年轻人给连接起来，文创啊、设计啊，更符合现代人的这种需求，才让这个手艺能活下来。
6: 未来龚宇将继续深耕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助力民族智慧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 5月16号，鄂伦春自治旗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在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园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紧扣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整合非遗文化、民俗演绎、惠民福利、特色美食、文旅体验等多元业态，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释放本地文旅市场活力，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齐聚现场游玩打卡。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侯伟浩，实习记者曹曼琪的报道。
8: 活动现场人气高涨，氛围热烈，特色文旅消费场景轮番上线，非遗大集强势出圈，各类鄂伦春民族手工艺品、特色文创产品集中展销，非遗传承人现场实操演示传统技艺，细致讲解民俗文化渊源，既让游客近距离领略非遗匠心魅力，也畅通民俗好物产销渠道，带动特色民俗产品消费增收。山东游客宋俊：
9: 我是从山东，然后和朋友一起开车来到这边，然后也是很巧合的看到了咱们这边有这么精彩的演出，然后没想到说咱们这边有很多很特色的一些文化以及这个表演，然后让我觉得还是挺震撼、挺惊艳的。
8: 活动还设置文旅宣传打卡专区，工作人员免费发放旅游攻略、精品线路图，细致推介景区优惠政策、出行游玩攻略，以惠民福利吸引游客出行游玩。精彩纷呈的民族歌舞、原生态民俗汇演轮番上演，沉浸式演绎鄂伦春人文风情，烘托浓厚出游氛围，聚拢现场人气。活动现场还为新晋文旅推荐官颁发证书，凝聚本土文旅宣传力量，拓宽文旅引流渠道，助力本地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阿里河镇居民高伟伟：
10: 我是鄂伦春本地的人，看着我的家乡今天举办的旅游节非常的隆重，我非常高兴，欢迎更多的人来我们鄂伦春旅游，欢迎大家。
8: 鄂伦春自治旗文联组织书画名家现场创作挥毫，免费赠送书法文创作品，增添文化旅游韵味。特色美食展区汇聚本土风味小吃，一站式满足群众游玩、品尝、休闲需求，拉动夜间及线下实体消费。现场志愿者同步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引导，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优化全域旅游服务环境，让游客安心出游、舒心消费。阿里河镇居民吴北石，
11: 现场的也特别的热闹，人也特别的多，尤其是我们的景区现在还免费，欢迎大家来旅游。
8: 此次主题活动以文塑旅，以旅兴商，有效打通文化传播，旅游游玩特色消费全链条，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切实拉动本地文旅市场消费，持续擦亮鄂伦春文旅融合特色名片。
0: 阿荣旗长巴旗鄂温克族乡小石拉村立足村内闲置荒山资源，推动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协同发力，以沙棘规模化种植为抓手，探索出一条生态改善、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特色发展之路。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的报道。
12: 春日融融，正是植树造林、播绿护绿的黄金时节。小石拉村的荒山坡上人头攒动，热火朝天，一派繁忙景象。村干部示范引领，村民们分工协作，默契配合，个个干劲十足，挥锹挖坑，扶苗栽种，培土浇水，每一道工序都做得细致认真。大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沙棘种植，一株株嫩绿的幼苗错落有致地扎根山坡，为荒山披上绿装，增添勃勃生机。沙棘耐旱易活，根系发达，既能有效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美化村庄生态环境，又能为村民带来稳定可观的经济收益，是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优质乡土经济树种。小石拉村积极联动本土企业华城酒业，搭建起沙棘种植加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待沙棘果成熟后，将直供酒厂用于酿造特色沙棘酒，把绿水青山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兴村的产业优势。下一步，村里将稳步扩大沙棘种植规模，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就业，勤劳致富，让昔日荒山真正蜕变为群众的绿色银行，致富金山，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察巴旗鄂温克族乡小石拉村党支部书记杨海旭：
13: 今年我们计划在荒山上栽植1000棵沙棘，既能防风固沙，又能美化村庄环境，也能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同时，依托村内华城特色酒业产业基础，将沙棘果用于制造沙棘酒，最大程度激发沙棘的经济价值，推动生态资源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我们村将充分总结经验，逐步扩大沙棘的种植规模，持续推动特色产业做大最强，带动更多村民勤劳致富，奋力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近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与满洲里市人民医院携手开展党建联建共建交流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医者为民初心。在诊疗区域，医护人员有序引导市民登记检查，专家仔细查看患者病历资料，认真为患者听诊问诊，逐一分析病情，讲解病症，从专业角度给出诊疗建议、用药指导，同步开展健康知识科普，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北京优质医疗资源。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5: 奇事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奇事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春回大地，阿荣旗迎来大鹅玉图关键期；
1: 满洲里二卡国家湿地公园以坚守赴春日之约，以守护护万鸟翱翔；
0: 根河市森工街道新兴社区开展的免费午餐公益活动，用热气腾腾的家常饭菜为辖区居民送上实打实的暖心关怀。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春回大地，气温回升，阿荣旗全顺大鹅养殖专业合作社迎来大鹅育雏关键期，一批批毛茸茸的鹅雏破壳而出，有序完成脱温培育，不仅带来了盎然生机，更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金疙瘩。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韩雪妹、陈晓东、王楠、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16: 经过为期一个月的科学孵化与精心培育，合作社首批大三花优质鹅雏顺利出壳，走进标准化脱温养殖车间，只见嫩黄色的小鹅雏簇拥成群，啼鸣清脆悦耳，处处焕发着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德利齐尔村村民毕世林正熟练地进行添水投料、调控室温、巡查状态等管护工作。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德利齐尔村村民毕世林
17: 把小鹅放在育雏室，我们每天看着温度给它添水添料。以前我是在外地打工，我现在出来给他家干都9年了，感觉给在自己家眼前干吧比出去打工强多了，因为守家带地儿的造价特别方便。还
16: 合作社本批鹅雏已全部定向供应给亚东镇西亚镇村的养殖大户王伟杰。自2022年起，王伟杰经实地考察后认准大鹅养殖产业，规模从最初的5000羽扩至今年的10000羽。他计划按120天标准化出栏周期分两批次养殖，6月再投第二批成品鹅，统一销往莫旗、嫩江等地的大型屠宰加工企业。亚东镇西亚镇村养殖户王伟杰
18: 在季梅姐这订了10000只鹅雏，然后在她这脱温以后10天，然后我们就再拉到我们场地里面去养。跟那个季梅姐这些年了，也认识好多年，跟着她走的话，我应该是没有错的。这个产业还是很好的，只要你能坚持住，肯定能挣到钱。
16: 王伟杰口中的季梅姐，正是合作社理事长郑季梅。多年来，她深耕大鹅养殖，探索全链条发展模式。合作社自2010年成立以来，逐步构建起重鹅养殖、重蛋孵化、鹅雏育雏、疫病防疫、饲料供应、技术帮扶、成品加工、产销对接一体化体系，辐射带动周边千余户群众增收。目前，合作社已签订50万枚种蛋养殖订单，后续订单仍在洽谈，全年育雏工作将持续至7月下旬。合作社推行合作社加农户订单模式，统一供雏，全程指导，精准对接销售，有效降低农户风险，稳定带动增收。阿荣旗全顺大鹅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郑季梅：
17: 每一批订单，每一批小鹅都是按照订单上浮的，就是给养殖户脱温，养殖户要我脱温10天，咱们就按照要求脱温10天。完了，散户呢，随时来抓都有。现在已经上浮了是50多万枚蛋，完了那个都是走订单的，陆续还有订单，因为我们到7月20号才结束的，已经他妈10多年了。老户介绍新户，新户变成老户再介绍新户，因为咱们这鹅雏质量成活率高，口口相传，口碑比较好，成活率高，养殖户的话就很愿意和咱们合作的。
16: 合作社培育的优质鹅雏，除保障本地养殖外，还远销扎兰屯、缅渡河、莫旗、额尔古纳、海拉尔、阿尔山等周边地区，持续打响阿荣旗大鹅特色养殖品牌。小小鹅雏变身群众致富小金蛋，特色养殖产业持续提质扩容，奏响了阿荣旗产业兴旺、富民强村的乡村振兴奋进乐章。
1: 春风漫卷北疆，满洲里二卡国家湿地公园冰雪消融，春水漾漾。近日，记者走进二卡国家湿地公园，沉浸式邂逅候鸟归栖盛景，探访湿地管护人员的默默坚守。 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王志、钟月的报道。
19: 放眼满洲里二卡国家湿地公园全域，水天相映，生机盎然。丹顶鹤、白枕鹤踱步浅滩，身姿雅致；成群天鹅浮游碧水，悠然闲适；鸿雁、灰雁集结成群，各类雁鸭穿梭游走，灵动活泼。林间湖畔鸟鸣悠扬，飞鸟或盘旋长空，或俯首觅食，一幅生态和谐的北疆春日画卷徐徐铺开。满洲里市二卡国家湿地公园管护中心副主任宋坤：
20: 通过这个野外调查和我们的视频影像资料，现在是满洲里的丹顶鹤、白枕鹤、白头鹤、天鹅都已经陆续回归了，而且是今年通过我们那个野外调查发现，满洲里首次发现那个花脸鸭已经出现在满洲里。
19: 多年深耕湿地管护，宋坤对辖区鸟类分布、品类习性了然于心。巡护途中，望远镜、观鸟镜、照相机是他的随身装备，驻足观测，细致记录，精准辨识各类飞鸟种群。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候鸟迁徙数量逐年攀升。截至5月7号，满洲里市累计监测春季候鸟54种，10370多只。满洲里市二卡国家湿地公园管护中心副主任宋坤：
20: 二卡湿地公园设置的这个野外监测的这么一个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呢，我们可以做到人不到现场，但是可以观测到整个这个湿地的鸟类活动的这么一个情况，掌握数量、种类、分布的这么一个情况。对，在湿地周边大概设置了十多个监测点，那的就是在那个候鸟栖息比较密集的地方，我们设这种点位，一是观测

0: 有人为干扰，二就是监测鸟类的种群变化，主要是起这两种作用。
1: 为减少人为惊扰，实现全域全覆盖监测，满洲里市打造人工巡护加智能监测双重管护体系，湿地候鸟密集区域布设十多处野外监测点位，阿尔卡、霍勒金布拉格两处国家湿地公园配备智能监测与 AI 鸟类识别系统，24小时不间断运转，无需人员亲临现场，便可实时追踪鸟类种群动态，排查人为干扰隐患。科技赋能让候鸟监测更加精准高效，筑牢无干扰生态防护网。满洲里市阿尔卡国家湿地公园管护中心副主任宋坤：
0: 我们平均每周来两次，从候鸟迁飞开始吧，基本上咱们满洲里这块就是3月份左右开始，一直到10月份左右才能结束。它这个春季呢叫候鸟迁飞期，然后等到了夏季呢，就是候鸟的繁育季节，也是留鸟的一个数量种群监测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就是春季的候鸟迁飞期，然后冬季的时候这些候鸟就陆续的都回归南方了，就从咱们这儿走了，满洲里也就面临着大面积冰封的这么一个季节变化了。
1: 十余年朝夕相伴，四季巡护步履不停。自2000年起，宋坤与搭档坚守湿地一线，每年3至10月候鸟迁徙繁育期，每周两次实地监测，从未间断。湿地巡护路途遥远，最远单程达70公里，往返一趟便是140公里，寒来暑往，风雨无阻，漫长路途皆是他对湿地与飞鸟的赤诚热爱。常年扎根一线，宋坤深知生态保护任重道远，单凭管护队伍力量远远不足。满洲里市阿尔卡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宋坤：
0: 其实我就觉得现有的部门的保护能力它是极其有限的，我们还是希望咱们广大的这些市民呢，还有咱们这个一起共同参与到我们这个保护的这项工作来，这样的话，一是守住满洲里的这片净土，二也是守护好这片净土上本应该存在的这些小精灵。
1: 如今，越来越好的生态环境让北归候鸟有了安稳的栖息之地，而一代代湿地守护者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年复一年的付出，默默守护着这片净土，呵护着万千飞羽生灵，让生态之美永驻北疆，让每年春日都能赴这场与候鸟的美好之约。
2: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一餐热饭暖邻里，社区服务显温情。日前，根河市森工街道新兴社区精心开展的免费午餐公益活动，用热气腾腾的家常饭菜为辖区居民们送上时当时的暖心关怀，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也进一步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吴倩倩、王鹏的报道。
4: 在根河市森工街道新兴社区，大家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忙得热火朝天，大家分工协作，干劲十足，现场特别热闹暖心。为了让每位居民都能吃上合口味、营养健康的暖心餐，社区提前谋划，细致筹备，工作人员提前在微信群内发起饮食喜好调查，细心征集居民的口味偏好、饮食禁忌，逐一梳理反馈意见，随后根据大家的需求精准选购食材，科学搭配菜品，从食材采购、清洗加工到现场烹饪，全程严格把控食品安全与饭菜品质，确保居民吃得安心、吃得舒心。就餐现场，居民们手持餐票有序排队领取，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邻里间闲话家常，欢声笑语不断，温馨融洽的氛围弥漫在整个就餐区。针对辖区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社区工作人员还主动将打包好的盒饭逐一送到他们家中。与此同时，社区还开展了健康义诊便民服务，居民们在体验完血压

0: 查测量、健康咨询等义诊项目后，就前往了就餐区安心就餐，享受到了一站式暖心的便民服务。社区居民钟俊英：
1: 我刚体验了很多义诊项目，转头又来这里吃盒饭，这盒饭做的真的很好吃，而且社区每周都给我们免费义诊，他常给大伙弄盒饭，对我们老贴心了，特别照顾我们，一到这儿就感觉跟家里一样温暖。
2: 为从源头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切实强化准驾驶人的交通安全意识、法治观念和文明出行素养，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辖区斯格腾驾校，开展主题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为学员和教练员送上一堂生动深刻的交通安全必修课。宣传员结合辖区典型交通事故案例，聚焦驾考、实习期以及日常行车中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讲解酒醉驾、超速超载、疲劳驾驶、不系安全带、分心驾驶、强行变道等行为的严重危害，深刻剖析事故成因、惨痛后果及相应法律责任，引导在场人员深刻领悟文明驾驶、安全行车的核心要义。针对学员备考即将上路的实际特点，宣传员精准围绕机动车驾驶操作规范、道路通行规则、交通事故应急处置技巧及新手驾车注意事项等内容开展宣讲。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深化源头交通安全宣传工作，常态化开展进驾校、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等宣传活动，不断拓宽宣传覆盖面，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4: 当与实践的对话，是光荣与梦想的接力。职业教育活动周，聆听黄炎培职业教育奖获得者的时代答卷。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0: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11: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2: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2: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1: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2: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3: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5: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4: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6: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4: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7: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宜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4: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8: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

0: 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3: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4: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5: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6: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7: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点的人员转移到酒店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1: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1: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0: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0: 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1: 战败八十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4: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 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

0: 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1: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几海监禁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519中国旅游日系列活动启幕，全面展示内蒙古文旅融合发展成果。
1: 锡林郭勒盟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开赛。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民导向，务求实干实效。
1: 走一线改文风，课堂里来了数字小助手，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提升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强化底线思维，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

0: 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强产学研用协同攻关，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坚持面向市场需求，突出应用导向，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1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听取了梳理政府行政权力清单、精简行政许可事项、优化审批服务流程和精简优化规划编制任务等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全面梳理政府行政权力清单，依法向社会公开，坚持行政许可事项能减则减，应放尽放，优化办事流程，提高网上办效能，让企业和群众可赶可急。要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保障项目落地实施。会议强调，编制我区15专项规划，要加强统筹，精简优化交叉重复、缺乏实效的规划编制内容，防止过多过滥。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所有规划都要实事求是、务实管用，追求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会议还研究了清偿政府拖欠企业账款、和林格尔数据园区绿电直连和增量配电网等事宜。
0: 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由内蒙古文旅厅、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主办的519中国旅游日内蒙古分会场活动在呼和浩特市大昭广场举办，12盟市分会场活动同时启幕，通过非遗文创大集、美食展、演艺展演、资源推介、精品线路彩线及主题乐系列活动，全面展示内蒙古文旅融合发展新成果。活动将持续至5月31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2: 在呼和浩特塞上老街，十二盟市的特色非遗技艺、文创精品、民俗好物及地方特色美食集中亮相非遗文创大集。游客在逛老街、品美食、看展演中，记住内蒙古味道。山西游客肖新东：
3: 昨天晚上刚到，今天就来到咱们大昭，感觉内蒙古人民非常的热情。然后我也品尝了一下咱们的美食。接下来比较想去沙漠和草原。
2: 西安盟峰会场设置跨境自驾、深度采风、口岸打卡等五大赏游体验环节，让游客畅游杜鹃花海，体验阿尔山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黑龙江省游客王瑞：
4: 第一次看到了杜鹃花盛放的景象，我也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年在杜鹃花盛开的季节都能够来到阿尔山。
2: 西安盟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刘婷婷：
5: 通过举办200多场赛事、700余场演出，紧抓春夏黄金期。

0: 和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副市长杨浩。
1: 不再局限于游客走马观花的参观旅游，而是聚焦额尔古纳原生态的好物、特色非遗文化资源，让游客沉浸参与，全方位体验。
0: 本次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沙尔蒙市同频共振，以丰富的文旅活动向全国和全世界游客发出邀请，还将原价299元的内蒙古文旅卡通限时降价到199元，涵盖120多家优质景区文旅资源，包括7家5A级景区、60多家4A级景区，多数景区首道门票全年不限次。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协会研学分会会长苏鹏飞。
2: 从东到西啊，从我们的大兴安岭到我们阿拉善，集合了全区的优质旅游资源，做了7条线路，让我们美好的河山、优质的旅游资源，让我们大家来共享。
3: 5月19号，锡林郭勒盟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在西乌中穆沁旗99号公路开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小娟的报道。
4: 本届联赛首场比拼为15公里蒙古马耐力赛，赛事赛道依托西乌中穆沁旗天然草原打造，赛道沿途既有平缓广袤的草甸，也有起伏错落的坡地。参赛选手纳森布和：
5: 我们就耐力赛，拿到成绩的话会很高兴啊。
4: 蒙古马超级联赛是锡林郭勒盟依托中国马都核心区独特的马产业资源优势，于2023年创新打造的群众性特色马品牌赛事。本次赛事精心设置5大草原特色竞技项目，全方位考验参赛马匹的极限体能与参赛骑手的骑术。通辽游客温都苏：
6: 第一次来这边看这个超级马联赛比赛，第一眼是挺震撼的，我也拍了好多张照片，回去我也好好欣赏。
4: 本次赛事恰逢519中国旅游日，赛场同步配套上演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40名演员亲情演绎，助力盛会。北京游客豆豆：
7: 草原风光还是很漂亮，还有就是我看过，就是咱们那个乌拉木齐演员他们的跳舞啊、唱歌啊，跳得也很好，这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这种文化。
4: 本次赛事周期从5月19日持续至6月30日，赛事期间广大游客还可以沉浸式体验博客、射箭等传统草原民俗项目，选购本地优质牛羊肉、奶制品及特色文创产品。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红十字会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动真碰硬，抓整改整治，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请听报道。
3: 自治区司法厅聚焦全面依法治区、行政执法监督、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重点领域，坚持实事求是找问题、动真碰硬抓整治，在提升行政执法监督质效、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强化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和法律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学习教育与司法行政履职、法治为民服务、基层依法治理同频共振一体推进。自治区司法厅政治警务部主任霍庆尊：
9: 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广大司法行政干警高质效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具体行动，转化为司法行政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3: 自治区红十字会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问题，向蒙市红十字会、联系服务对象、基层群众、志愿者等征求意见，赴基层实地走访调研，广泛征求意见，摸清基层工作情况，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对查摆出来的问题建立整治台账，明确责任分工，定期跟踪问效，持续推动整改落实。自治区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黄丽萍：
10: 有效解决全区红十字工作卡点堵点问题，努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善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1: 走一线，改文风。
3: 当人工智能遇上传统课堂，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和平第三小学作为自治区人工智能加教育试点校，将 AR 动画、3D 模型等技术融入课堂。

0: 教学，课堂由静转动，寓教于乐，科技赋能正助力教学提质增效。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课堂里来了数字小助手，由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采制。
1: 一堂普通的美术课，在乌拉浩特市和平第三小学却充满了魔法与神奇。老师运用 3D 建模工具，将青蛙、蜗牛等小动物制成栩栩如生的立体模型，再借助 AR 技术，让孩子们笔下的画作活起来、动起来，有效提升了观察力与艺术创造力。乌拉浩特市和平第三小学学生季一涵：
2: 我们的课堂非常有趣，老师一下子就把动物变到教室里，特别神奇，这样我们就能从不同角度对它认真观察。我非常喜欢上我们的美术课，又轻松又好玩。
1: 这样的改变不止发生在美术课堂，在和平三小，人工智能正慢慢融入语文、音乐等每一学科，实现多维度辅助教学，从辅助工具升级为教学伙伴，推动育人方式的系统性变革。乌拉浩特市和平第三小学老师孔祥勇
3: 觉得他这个对教学的帮助特别大，你像在这个备课呀、课件啊，还有一些我们查找资料。
1: 依托自治区人工智能加教育试点建设的契机，乌拉浩特市和平第三小学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全场景深度融合。乌拉浩特市和平第三小学教学副校长傅延晴
4: 对骨干教师进行了专题培训、课堂教育教学的实践，然后由骨干教师辐射到全校的各个学科进行研究实践。今后我们要将人工智能从教育教学领域逐步推广到德育管理。
5: 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报道，将于6月25号开赛的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内蒙古自治区选拔赛暨鄂尔多斯杯内蒙古自治区创业大赛日前完成资格审核，1167个项目角逐此次大赛，较上届大赛增加753个项目。本次大赛采用4+1赛制，设置五大赛道，包括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主体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赛道，参赛项目涵盖科技研发、先进制造等多个领域。
0: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开幕，围绕年度主题，一场场跨越地域、联动南北的文物跨省联展集中亮相，以馆际合作搭建文化互通桥梁。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6: 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的核心展区内，一件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带金面具青铜人像格外吸睛。千年古蜀文明的代表性文物跨越山海，亮相内蒙古，与各地珍宝相映成趣，生动演绎一场跨越地域、跨越文明的文化邂逅。西安博物院副院长王子毅：
7: 我们长安也是丝路的起点，内蒙古这边呢，可以说是草原文明、游牧文明和丝路文明三重交融的这么一个文化特征，所以两地的文物还有相似之处，但是也各有各的特色。在以后呢，我希望让内蒙、让呼和浩特和西安文物多交流，联合办展。
6: 依托主会场的辐射带动效应，呼和浩特博物院同步联动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推出多场特色联展，丰富本地文化供给。其中天地同和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展整合全国文博研究资源，集中展示中华传统音乐文化底蕴，携手广东省博物馆打造的臻于至美广珐琅特展，引入南方特色工艺珍品，实现南北文化互鉴共生。系列跨省联展打破地域文化壁垒，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品鉴各地文博精品，沉浸式感受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观众苑女士：
8: 以前看这种顶级文物只能在电视或者去北京看，没想到现在在咱们呼和浩特也能办这么高规格的一个展，确实挺震撼的，能真切感受到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有多厚。
5: 平安北疆，通辽市公安系统推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抽调机关警力充实基层，网格加警格、警务联动，构筑起全方位基层立体防控网。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9: 这几天，通辽市公安局科尔沁公安分局铁南派出所民警来到铁中北社区，对新增商户的信息采集和营业执照进行核查。在此之前，商户们通过警民联心桥小程序线上登记基础信息，通过系统一次上传，全程留痕，动态更新。社区民警毛文强：
10: 研发小程序警民联心桥，确保让群众少跑腿，让数据多走路，通过二维码小程序达到网格和井格融合状态。
9: 警民联心桥小程序以数字化手段搭建起居民、社区、派出所三方快速沟通桥梁，居民只需扫码即可随时随地反馈意见建议和急难筹判问题。铁中北社区党委书记马闯：
11: 给我们工作上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一些便利，让我们社区之间呢以及派出所之间能够打破一个信息的壁垒，可以做到一个信息的共享，一起合力的去为居民解决矛盾。
9: 通辽市公安局通过开展万警万员进万家专项行动，构建起民意表达、矛盾化解、风险管控、平安建设的全链条工作体系，形成全书警务室、背包警务等特色治理品牌，运用铁脚板加大数据的方法，全方位构筑基层立体防控网络。
0: 请听简讯。自治区财政厅近日会同自治区科技厅下达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9615万元，对全区641户首次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给予科研经费补助，以真金白银赋能企业突破技术瓶颈，提升核心竞争力。
5: 今年前四个月，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物值350.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5%，实现口岸贸易开门红。
0: 日前，总投资22.53亿元的华能巴彦淖尔市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乌拉特中旗56万千瓦风电项目正式并网，这也是当前自治区单机容量最大的风电项目之一。
5: 乌兰察布市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活动5月18号启幕，期间将举行文化成果展、马头琴讲座、玉米皮编织培训等一系列活动。
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浩，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2: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降水方面，今天白天我区降水分散，降雨主要出现在我区北部和东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和东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南部等地出现分散小雨，其中通辽市、赤峰市、兴安盟和呼伦贝尔市西南等地午后出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赤峰市巴林左旗、乌兰达坝苏木、浩布高为18.3毫米。
0: 气温方面，全区大部升温明显，气温适宜，无明显高温天气。中西部大部和东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5度至30度之间。阿拉善盟、鄂尔多斯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在30度到33度之间。
1: 大风方面，今天白天受大风影响的区域主要位于我区的西部。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北部等地出现了6-7级阵风，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
0: 预计今天夜间至22号，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区将有一次降水、大风、局地沙尘天气。全区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巴彦淖尔市东部、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中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9号至22号，我区自西向东有5-6级短时7-8级偏西风或西南风，其中阿拉善盟、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阵风可达9级以上。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地区有沙尘天气。21号至22号，受降水影响，气温偏低。全区大部自西向东气温下降6到10度，局地气温下降10度以上。
1: 气象部门提示，此轮降水降雨可以改善土壤伤情，缓解旱情，对农作物生长发育比较有利，同时需要关注降雨天气对交通运输及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0: 还有要注意关注此次过程伴随的强对流天气，重点防范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路面积水、边坡溜塌、低洼路段内涝，公众减少雷雨大风时段户外长途出行，还要避开河谷、低洼、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也不要在树下、电杆下或者是塔吊下避雨，以防造成人员伤亡及设备损失。
1: 大风沙尘天气对公众出行、建筑施工带来不利影响，建议公众外出佩戴口罩，防范沙尘对呼吸系统的影响。建筑工地要及时停止高空作业，加固临时设施，严防高空坠物引发安全事故。
0: 好，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拉善盟东部、巴彦淖尔市大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偏北、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部和北部、兴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南部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巴彦淖尔市东部部分地区、锡林郭勒盟西北部有中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5-6级，局地8-9级或以上西北风或偏南风。西部偏西地区伴有沙尘天气，西部偏西地区的气温下降4到8度。
1: 夜间到后天白天，阿拉善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西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中部和北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区大部地区五六级，局地八九级或以上偏西风或偏南风，西部偏西地区伴有沙尘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气温下降8度以上。
0: 后天夜间开始，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中部和南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多云有小雨，其中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北部、赤峰市东北部部分地区、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中西部大部有中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和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五六级，局地八九级或以上偏西风。

0: 或偏南风，中部偏东北和东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
1: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13度到26度，巴彦浩特晴转多云，14度到28度，乌海多云，15度到29度，临河阵雨转多云，13度到28度，包头多云，14度到24度，康巴什多云，12度到24度，吉宁多云，10度到23度，二连浩特小雨，12度到25度，锡林浩特多云，12度到25度，松山多云转阴，13度到24度，科尔沁多云，14度到27度，乌兰浩特晴，9度到25度，海拉尔晴转多云，4度到21度，满洲里晴转多云，4度到22度。
0: 在生活中，很多人认为熬夜后或者是周末狠狠地补上一觉，尤其是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能让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的修复。
1: 医生却紧急提醒，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到9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10小时可以短暂的代偿，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
0: 所以医生最后强调说，每天的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至凌晨3点的修复黄金期，这样才能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好，我们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再会。
2: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替我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你看你这样的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寻梦光影间》。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梁静茹的《三寸时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

0: 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6: 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苟璇。刚刚我们听到的这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歌曲。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的全部都是周杰伦的歌曲。我相信周杰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代青春的记忆，同样的在他的歌曲当中也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以及我们青春的过往。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温岚和周杰伦共同合作演绎的《屋顶》。以前这首歌曲的感觉已经完全忘记了，现在听起来倒是会浮想联翩。首先啊，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浪漫故事，男生睡不着去屋顶唱歌，也许是抱着一把吉他，或者是尤克里里自弹自唱，也许是看着星星哼着小调。女生呢，睡梦中被敲醒了，好奇心驱使之下去到屋顶，两双眼睛对视的瞬间，爱情就产生了。不，也许爱情早就产生了。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个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默契，也许是前世的情缘，也许是命定的相逢。我不由得想到了《老爸老妈浪漫史》当中酒店阳台的灵魂碰撞，不同的国家，相似的场景。不知道《老爸老妈浪漫史》的编剧有没有听过《屋顶》这首歌曲呢？那我们似乎真的在这首歌曲当中。

0: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出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2: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3: 或许你也听过他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2: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我是勾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周杰伦的歌曲《最长的电影》。这首歌曲是周杰伦2007年专辑《我很忙》当中的抒情慢歌，由他包揽词曲创作，是经典的周氏抒情代表作之一了。以钢琴旋律、细腻唱腔、虐心的歌词，构建出一段遗憾的爱情故事，情感浓度与音乐质感兼具。编曲以钢琴为核心，开篇就是干净的钢琴独奏，旋律舒缓绵长，没有复杂的乐器堆砌，用极简的配乐凸显出旋律的忧伤，奠定了全曲悲伤遗憾的基调，像电影配乐般有画面感觉。那歌词也是叙事感极强的，歌词像电影的分镜一样表白，情感直白又戳心，结尾留白，余韵悠长。歌曲是遗憾的爱情，讲述了一段因错过沉默而终结的爱情，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有普通人爱情里的无奈，明明深爱却因为没有勇气表达，没及时的挽留，最终只能把回忆藏在心底，像一场漫长又悲伤的电影独自放映。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周杰伦的这一首《自导自演》，收录在2010年专辑《跨时代》当中，是一首融合了 R&B、电子、嘻哈的周氏快歌，以爱情里的独角戏为核心，用强烈的节奏、暗黑的旋律、隐喻的歌词，打造出一场充满掌控感与孤独感的爱情电影，风格鲜明，辨识度拉满。编曲以电子合成器、重古典为核心，开篇啊就是极具冲击力的电子音效，搭配低沉的贝斯，营造出神秘压抑、带点叛逆的氛围，是周杰伦少有的暗黑系快歌。主歌部分是快节奏的说唱，咬字清晰又带。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0: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木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杜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9号，农历4月初3，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正金企同心赋能发展，
1: 桦树皮上的非遗密码，
0: 鄂伦春自着旗519中国旅游日系列活动精彩启幕，
1: 阿荣旗荒山植绿兴产业，沙棘铺就致富路。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近年来，我市立足产业发展实际，搭建正金企对接桥梁，破解企业融资难题，激活产业发展动能，走出了一条政府引导、金融赋能、企业发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初曦、封天宇、李宗岱的报道。
2: 走进金星化工生产车间，机器轰鸣高速运转，一代代高品质尿素化肥有序下线，源源不断产出。企业推进技术改造，抓实稳产保供，全程离不开充足资金的保障。在我市正金企协同服务机制推动下，金融机构精准对接企业融资需求，为金星化工审批通过2亿元流动资金授信，快速完成贷款投放，解决了企业春耕保供生产的资金缺口。呼伦贝尔金星化工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财务部部长贺家胜：
3: 当前正值春耕生产关键阶段，作为自治区重点保供单位，企业春耕前夕资金投入集中，周转压力凸显，关键时刻内蒙古农商银行、呼伦贝尔海纳尔区支行以承包人服务器。

0: 支行联动协作，成功为企业落地2亿元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授信，有效疏解了季节性资金难题，保障化肥足量储备，平稳运行，全力守住春耕用肥不断档不误时底线。
1: 企业有需求，银行有资源，政府有平台。我市持续优化政金企常态化对接服务模式，引导辖区金融机构下沉服务重心，主动对接市场主体，量身定制融资方案，以高效金融服务精准浇灌实体经济沃土。内蒙古农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海拉尔区支行放款支行行长冯磊。
2: 对于精细化工呢这类重点的企业呢，我们实行呢这个专人对接，一企一策，那么开通了呢这个绿色的这个审批通道，简化了流程，压缩了时限，做到呢快速授信、精准投放，及时呢保证咱们企业的这个资金需求。那么政金企常态化机制建立以后啊，是我们从坐等客户呢变成这个主动上门服务，那么借助呢政府这个政务数据的共享，能够摸清呢企业呢真实的经营情况。然后破解信息不对称，审批更快，投放呢更精准，既降低了企业的这个融资成本，也实实在在呢提升了我行的服务本地实体经济的能力。
1: 针对项目融资过程中审批流程繁琐、对接效率不高、资金落地慢等堵点难点问题，呼伦贝尔市联合金融机构组建重大项目融资推进专班，通过集中办公、协同发力，推动融资服务提速增效。各金融机构主动扛起服务实体经济责任，开通重大项目融资绿色通道，优化审批流程。截至目前，全市重大项目库中已有53个项目和企业获得信贷支持。授信总额达249.46亿元，贷款投放88.81亿元，覆盖新能源、采矿、化工、储能、农牧、商贸、科技等重点领域，为产业提质、项目提速提供坚实资金保障。今年以来，全市各银行机构已累计投放贷款约194亿元，惠及7.32万户市场主体。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在呼伦贝尔草原与森林交汇处，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着民族的生活智慧。近日，呼伦贝尔学院教师龚宇所著《自然之理：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问世。该书立足呼伦贝尔地域文化与鄂温克族传统技艺，系统解读桦树皮文化承载的民族智慧、生态理念与人文精神，深度挖掘北方森林民族与自然共生的生存哲学，填补了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专项研究的部分空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玲、柴宁宁的报道。
5: 作为奥鲁古雅鄂温克人，龚宇从小就与桦树皮制品相伴，十余年里，他的足迹遍布鄂温克族聚居区，与非遗传承人同吃同住，一心记录传承这项文化。
6: 我本身就是这个奥鲁古雅的实录鄂温克人，对这个桦树皮文化、桦树皮制品其实是不是陌生的。饲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的身边，桦树皮制品是更很多了，因为适应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它又不是很易碎，使用度是很高的。从我的调研当中，老艺人他们迫切的愿望，怕手艺失传。所以说呢，我感受到他们是想让我们这样的这个研究人、记录人呢，帮助他们把这个他们的故事留下来，不仅仅把它书写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知道这个事情，向老艺人们学习。
5: 龚宇耗时多年，将口传心授的桦树皮文化梳理成《自然之理：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一书。
6: 要把它变成一个梳理清楚的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书籍来说，其实难度是大的，整理过程是对我来是一个挑战。大家也知道，就是鄂温克族它是一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口传心授的桦树皮的历史渊源，还有它的这个流程、纹样、生态关系以及传承人，把它梳理清楚，变成一个学术比较严谨，我觉得这个有点难。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反反复复的修改。
5: 他表示，桦树皮文化传递着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自然观，目前传承虽有成效， 但仍面临原材料获取难、年轻人参与度不足等问题，需要通过文创创新让老手艺贴合现代生活。
6: 传承的已经很好了，掌握文化深度和内涵的传承人年龄就偏大，年轻人的参与度，真正的能沉下心来去参与的人还是显得略显少一些。我觉得这个需要静下来去沉淀，有一些东西就是年轻人给连接起来，文创啊、设计啊，更符合现代人的这种需求，才让这个手艺能活下来。
5: 未来龚宇将继续深耕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助力民族智慧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7: 5月16号，鄂伦春自治旗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在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园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紧扣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整合非遗文化、民俗演绎、惠民福利、特色美食、文旅体验等多元业态，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释放本地文旅市场活力，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齐聚现场游玩打卡。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侯伟浩，实习记者曹曼琪的报道。
8: 活动现场人气高涨，氛围热烈，特色文旅消费场景轮番上线，非遗大集强势出圈，各类鄂伦春民族手工艺品、特色文创产品集中展销，非遗传承人现场实操演示传统技艺，细致讲解民俗文化渊源，既让游客近距离领略非遗匠心魅力，也畅通民俗好物产销渠道，带动特色民俗产品消费增收。山东游客宋俊：
9: 我是从山东，然后和朋友一起开车来到这边，然后也是很巧合的看到了咱们这边有这么精彩的演出，然后没想到说咱们这边有很多很特色的一些文化以及这个表演，然后让我觉得还是挺震撼挺惊艳的。
8: 活动还设置文旅宣传打卡专区，工作人员免费发放旅游攻略、精品线路图，细致推介景区优惠政策、出行游玩攻略，以惠民福利吸引游客出行游玩。精彩纷呈的民族歌舞、原生态民俗汇演轮番上演，沉浸式演绎鄂伦春人文风情，烘托浓厚出游氛围，聚拢现场人气。活动现场还为新晋文旅推荐官颁发证书，凝聚本土文旅宣传力量，拓宽文旅引流渠道，助力本地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阿里河镇居民高伟伟：
10: 我是鄂伦春本地的人，看着我的家乡今天举办的旅游节非常的隆重，我非常高兴，欢迎更多的人来我们鄂伦春旅游，欢迎大家。
8: 鄂伦春自治旗文联组织书画名家现场创作挥毫，免费赠送书法文创作品，增添文化旅游韵味。特色美食展区汇聚本土风味小吃，一站式满足群众游玩、品尝、休闲需求，拉动夜间及线下实体消费。现场志愿者同步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引导，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优化全域旅游服务环境，让游客安心出游、舒心消费。阿里河镇居民吴北石：
11: 现场的也特别的热闹，人也特别的多，尤其是我们的景区现在还免费，欢迎大家来旅游。
8: 此次主题活动以文塑旅、以旅兴商，有效打通文化传播，旅游游玩、特色消费全链条，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切实拉动本地文旅市场消费，持续擦亮鄂伦春文旅融合特色名片。
4: 阿荣旗长巴旗鄂温克苏乡小石浪村立足村内闲置荒山资源，推动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协同发力，以沙棘规模化种植为抓手，探索出一条生态改善、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特色发展之路。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的报道。
12: 春日融融，正是植树造林、播绿护绿的黄金时节。小石拉村的荒山坡上人头攒动，热火朝天，一派繁忙景象。村干部示范引领，村民们分工协作，默契配合，个个干劲十足，挥锹挖坑，扶苗栽种，培土浇水，每一道工序都做得细致认真。大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沙棘种植， 一株株嫩绿的幼苗错落有致的扎根山坡，为荒山披上绿装，增添勃勃生机。沙棘耐旱易活，根系发达，既能有效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美化村庄生态环境，又能为村民带来稳定可观的经济收益，是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优质乡土经济树种。小石拉村积极联动本土企业华城酒业，搭建起沙棘种植加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待沙棘果成熟后，将直供酒厂用于酿造特色沙棘酒，把绿水青山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兴村的产业优势。下一步，村里将稳步扩大沙棘种植规模，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就业，勤劳致富，让昔日荒山真正蜕变为群众的绿色银行，致富金山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查巴旗鄂温克族乡小石拉村党支部书记杨海旭：
13: 今年我们计划在荒山上栽植1000棵沙棘，既能防风固沙，又能美化村庄环境，也能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同时，依托村内华城特色酒业产业基础，将沙棘果用于制造沙棘酒，最大程度激发沙棘的经济价值，推动生态资源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我们村将充分总结经验，逐步扩大沙棘的种植规模，持续推动特色产业做大最强，带动更多村民勤劳致富，奋力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7: 近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与满洲里市人民医院携手开展党建联建共建交流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医者为民初心。在诊疗区域，医护人员有序引导市民登记检查，专家仔细查看患者病历资料，认真为患者听诊问诊，逐一分析病情，讲解病症，从专业角度给出诊疗建议，用药指导，同步开展健康知识科普，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北京优质医疗资源。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7: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3: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7: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春回大地，阿荣旗迎来大鹅育雏关键期；
7: 满洲里二卡国家湿地公园以坚守赴春日之约，以守护护万鸟翱翔；
4: 根河市森工街道新兴社区开展的免费午餐公益活动，用热气腾腾的家常饭菜为辖区居民送上实打实的暖心关怀。
7: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春回大地，气温回升，阿荣旗全顺大鹅养殖专业合作社迎来大鹅育雏关键期，一批批毛茸茸的鹅雏破壳而出，有序完成脱温培育，不仅带来了盎然生机，更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金疙瘩。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韩雪妹、陈晓东、王楠、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15: 经过为期一个月的科学孵化与精心培育，合作社首批大三花优质鹅雏顺利出壳，走进标准化脱温养殖车间，只见嫩黄色的小鹅雏簇拥成群，啼鸣清脆悦耳，处处焕发着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德利齐尔村村民毕世林正熟练地进行添水投料、调控室温、巡查状态等管护工作。 德利吉尔鄂温克族乡德利吉尔村村民毕世林，
16: 把小鹅放在育猪室，我们每天看着温度给它添水添料。以前我是在外地打工，我现在出来给他家干都九年了，感觉给在自己家眼前干吧比出去打工强多了，因为守家带地的造家特别方便。还
15: 合作社本批鹅雏已全部定向供应给亚东镇西亚镇村的养殖大户王伟杰。自2022年起，王伟杰经实地考察后认准大鹅养殖产业，规模从最初的5000余扩至今年的10000余。他计划按120天标准化出栏周期分两批次养殖，6月再投第二批，成品鹅统一销往莫旗、嫩江等地的大型屠宰加工企业。亚东镇西亚镇村养殖户王伟杰，
17: 在季梅姐这儿订了10000只鹅雏，然后在她这儿托运以后10天，然后我们就再拉到我们场地里面去养。跟那个季梅姐这些年了，也认识好多年，跟着她走的话，我应该是没有错的。这个产业还是很好的，只要你能坚持住，肯定能挣到钱。
15: 王伟杰口中的季梅姐，正是合作社理事长郑季梅。多年来，她深耕大鹅养殖，探索全链条发展模式。合作社自2010年成立以来，逐步构建起重鹅养殖、重蛋孵化、鹅雏育雏、疫病防疫、饲料供应、技术帮扶、成品加工、产销对接一体化体系，辐射带动周边1000余户群众增收。目前，合作社已签订50万枚种蛋养殖订单，后续订单仍在洽谈，全年育雏工作将持续至7月下旬。合作社推行合作社加农户订单模式，统一供雏，全程指导，精准对接销售，有效降低农户风险，稳定带动增收。阿荣旗全顺大鹅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郑季梅，
16: 每一批订的每一批小鹅都是按照订单上浮的，就是给养殖户托温，养殖户要我托温10天，咱们就按照要求托温10天。完了，散户呢，随时来抓都有。现在已经上浮了，是50多万枚蛋。完了，那个都是走订单的，陆续还有订单，因为我们到7月20号才结束的，已经这么10多年了。老户介绍新户，啊，新户变成老户再介绍新户，因为咱们这鹅雏质量成活率高，口口相传，口碑比较好，成活率高，养殖户的话就很愿意和咱们合作的。
15: 合作社培育的优质鹅雏，除保障本地养殖外，还远销扎兰屯、缅度河、莫旗、额尔古纳、海拉尔、阿尔山等周边地区，持续打响阿荣旗大鹅特色养殖品牌。小小鹅雏变身群众致富小金蛋，特色养殖产业持续提质扩容，奏响了阿荣旗产业兴旺、富民强村的乡村振兴奋进乐章。
7: 春风漫卷北疆，满洲里二卡国家湿地公园冰雪消融，春水漾漾。近日，记者走进二卡国家湿地公园，沉浸式邂逅候鸟归栖盛景，探访湿地管护人员的默默坚守。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王志、钟月的报道。
18: 放眼满洲里二卡国家湿地公园全域，水天相映，生机盎然。丹顶鹤、白枕鹤踱步浅滩，身姿雅致；成群天鹅浮游碧水，悠然闲适。鸿雁、灰雁集结成群，各类雁鸭穿梭游走，灵动活泼。林间湖畔鸟鸣悠扬，飞鸟或盘旋长空，或俯首觅食，一幅生态和谐的北疆春日画卷徐徐铺开。满洲里市二卡国家湿地公园管护中心副主任宋坤：
19: 通过那个野外调查和我们的视频影像资料，现在是满洲里的丹顶鹤、白枕鹤、白头鹤、天鹅都已经陆续回归了，而且是今年通过我们那个野外调查发现，满洲里首次发现那个花脸鸭已经出现在满洲里。
18: 多年深耕湿地管护，宋坤对辖区鸟类分布、品类习性了然于心。巡护途中，望远镜、观鸟镜、照相机是他的随身装备，驻足观测，细致记录，精准辨识各类飞鸟种群。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候鸟迁徙数量逐年攀升。截至5月7号，满洲里市累计监测春季候鸟54种，10370多只。满洲里市二卡国家湿地公园管护中心副主任宋坤：
19: 二卡湿地公园设置的这个野外监测的这么一个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呢，我们可以做到人不到现场，但是可以观测到整个这个湿地的鸟类活动的这么一个情况，了解掌握数量、种类， 分布的这么一个情况。对，在湿地周边大概设置了十多个检测点。一般的就是在那个候鸟栖息比较密集的地方，我们设这种点位，一是观测有没有人为干扰，二就是监测鸟类的种群变化，主要是起这两种作用。
18: 为减少人为惊扰，实现全域全覆盖监测，满洲里市打造人工巡护加智能监测双重管护体系，湿地候鸟密集区域布设十多处野外监测点位，二卡霍勒金布拉格两处国家湿地公园配备智能监测与 AI 鸟类识别系统，24小时不间断运转，无需人员亲临现场，便可实时追踪鸟类种群动态，排查人为干扰隐患。科技赋能让候鸟监测更加精准高效，筑牢无干扰生态防护网。满洲里市二卡国家湿地公园管护中心副主任宋坤：
19: 我们平均每周来两次，从候鸟迁飞开始吧，基本上咱们满洲里这块就是3月份左右开始，一直到10月份左右才能结束。它这个春季呢叫候鸟迁飞期，然后等到了夏季呢，就是候鸟的繁育季节，也是留鸟的一个数量种群监测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就是春季的候鸟迁飞期，然后冬季的时候这些候鸟就陆续的都回归南方了，就从咱们这儿走了，满洲里也就面临着大面积冰封的这么一个季节变化了。
18: 10余年朝夕相伴，四季巡护步履不停。自2000年起，宋坤与搭档坚守湿地一线，每年3至10月候鸟迁徙繁育期，每周2次实地监测从未间断。湿地巡护路途遥远，最远单程达70公里，往返一趟便是140公里，寒来暑往，风雨无阻，漫长路途皆是他对湿地与飞鸟的赤诚热爱。常年扎根一线，宋坤深知生态保护任重道远，单凭管护队伍力量远远不足。满洲里市二卡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宋坤：
19: 其实我就觉得现有的部门的保护能力它是极其有限的，我们还是希望咱们广大的这些市民呢，还有咱们这个一起共同参与到我们这个保护的这项工作来，这样的话，一是守住满洲里的这片净土，二也是守护好这片净土上本应该存在的这些小精灵。
18: 如今越来越好的生态环境让北归候鸟有了安稳的栖息之地，而一代代湿地守护者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年复一年的付出，默默守护着这片净土，呵护着万千飞羽生灵，让生态之美永驻北疆，让每年春日都能赴这场与候鸟的美好之约。
14: 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
4: 一餐热饭暖邻里，社区服务显温情。日前，根河市森工街道新兴社区精心开展的免费午餐公益活动，用热气腾腾的家常饭菜为辖区居民们送上时档时的暖心关怀，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也进一步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吴倩倩、王鹏的报道。
20: 在根河市森工街道新兴社区，大家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忙得热火朝天，大家分工协作，干劲十足，现场特别热闹暖心。为了让每位居民都能吃上合口味、营养健康的暖心餐，社区提前谋划、细致筹备，工作人员提前在微信群内发起饮食喜好调查，细心征集居民的口味偏好、饮食禁忌，逐一梳理反馈意见，随后根据大家的需求精准选购食材，科学搭配菜品，从食材采购、清洗加工到现场烹饪，全程严格把控食品安全与饭菜品质，确保居民吃得安心、吃得舒心。就餐现场，居民们手持餐票有序排队领取，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 邻里间闲话家常，欢声笑语不断，温馨融洽的氛围弥漫在整个就餐区。针对辖区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社区工作人员还主动将打包好的盒饭逐一送到他们家中。与此同时，社区还开展了健康义诊便民服务。居民们在体验完血压测量、健康咨询等义诊项目后，就前往了就餐区安心就餐，享受到了一站式暖心的便民服务。社区居民钟俊英：
0: 我刚体验了很多义诊项目，转头又来这里吃盒饭，这盒饭做的真的很好吃，而且社区每周都给我们免费义诊，还常给大伙弄盒饭，对我们老贴心了，特别照顾我们，一到这儿就感觉跟家里一样温暖。
7: 为从源头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切实强化准驾驶人的交通安全意识、法治观念和文明出行素养，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辖区斯格腾驾校，开展主题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为学员和教练员送上一堂生动深刻的交通安全必修课。宣传员结合辖区典型交通事故案例，聚焦驾考、实习期以及日常行车中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讲解酒醉驾、超速超载、疲劳驾驶、不系安全带、分心驾驶、强行变道等行为的严重危害，深刻剖析事故成因、惨痛后果及相应法律责任，引导在场人员深刻领悟文明驾驶、安全行车的核心要义。针对学员备考即将上路的实际特点，宣传员精准围绕机动车驾驶操作规范、道路通行规则、交通事故应急处置技巧及新手驾车注意事项等内容开展宣讲。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深化源头交通安全宣传工作，常态化开展进驾校、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等宣传活动，不断拓宽宣传覆盖面，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奇，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亲爱的朋友们，上午好啊，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啊，各民族像是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呢，共同书写着团结奋进的暖心故事。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朵跨越民族温暖人心的太阳花，它源自鄂温克族的古老传说。在我们今天嘉宾伊拉嘎的手中啊，成为了连接不同民族文化的纽带。那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与森林之间呢，鄂温克族流传着太阳姑娘西温乌纳吉的传说，她将光明洒向大地，而鄂温克人呢，用皮毛和彩石制成的太阳花，寓意共享温暖与吉祥。这朵美丽的花不仅是鄂温克族

0: 的符号啊，更逐渐成为草原上各民族共同珍视的文化记忆。像蒙古族啊、达斡尔族啊，各民族的同胞们也将其融入到生活当中去啊，也见证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情厚谊。伊拉嘎是一位鄂温克族的姑娘，她将太阳花设计成了现代饰品，带动当地的鄂温克呀、蒙古族啊、汉族啊妇女一起就业啊，也让非遗技艺成为了民族团结的致富花。欢迎伊拉嘎啊，听说你的工作室取名是索伦是吗？
1: 对，索伦太阳花，这也是我的商标，商标的名字、
0: 注册的商标，
1: 注册了。
0: 索伦其实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词儿，
1: 对，
0: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索伦是什么意思。
1: 我们这个鄂温克部落就是索伦部落的鄂温克族嘛，就是在戍边的这个时期，1732年的时候，很多这个北方的少数民族，比如巴尔虎啊，还有这个达斡尔、鄂伦春，我们就是骑兵来到呼伦贝尔来守卫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边疆啊，祖国的边疆吧，所以是戍边这样过来的。所以我们是索伦部落的，所以就是我的商标起名也就是
0: 一部落起名的。
1: 对对对
0: 啊，索伦太阳花工作室、开工作室至今有多少年了？
1: 其实已经是10年了，但是我接手是第3年。
0: 从谁手里接手？
1: 我妈妈。妈妈手里，
0: 传承到你的手里。我们知道啊，你这个太阳花是手艺是跟妈妈学的，妈妈是非遗传承人。
1: 对对对对，妈妈是非遗传承人，然后我是学完之后，就是加上就是原来的这个制作的基础上，传统的这个制作基础上又加了一些创新的内容，很多创新的内容。对，
0: 10多年的时间了，就是你接手3年，在那之前妈妈在这个工作室工作的这个这段时间你也都是看在眼里。
1: 对对对
0: 啊，都是陪伴着。
1: 对对，
0: 但是其实创业不是那么容易，尤其是这种民族特色比较浓郁的，可能这个过程有酸有甜。
1: 对，创业
0: 是不是
1: 我们在这个疫情那段时间，就是因为一些原因吧，我们定制了很多，就是景区啊，定制了很多的这样的太阳花的订单，但由于一些情况，就是突然叫停嘛，然后就是不允许开门了那个时候，所以就是在面对不敢接订单，然后做完了以后，如果有情况也就断了，所以就那个时候比较难，还有就是在材料的采购上面也比较难，就是我们会从很多很多种材料当中来选择一款适合你制作太阳花、你的想法的那种构建的那种设计的这种材料，所以我们会选很多很多种材料上来之后，一个一个进行比对啊、设计啊，还有就是说创业过程当中初期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就我妈妈我们自己做，然后后来就想着也是想带一些人教一些人一起制作嘛。
0: 我知道咱们工作室现在的工作人员已经挺多的了。
1: 对
0: 具体数字是多少？
1: 现在有10个人。但是这个是我们店里面工作的人，还有就是居家里面缝东西，居家缝东西，然后把那个缝好的珠子送过来，这样的也有几十个人，所以加起来的话得有40-50个人吧，最保守的来说。
0: 四五十人，这规模已经不小了。
1: 对
0: 于一个工作室来说，刚才我们也说，就是咱们这儿的工作人员有各民族的都有。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工作室，你看汉族、达斡尔族、鄂伦春，还有这个蒙古族，鄂温克，就是咱们这儿的这个少数民族好像都有，因为咱们呼伦贝尔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嘛。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筑牢，就本身体现的就很好，所以在呼伦贝尔的每一个角落它都体现得特别好，我们就觉得那个都是一家人的那种感觉，不觉得好像是别的民族。从小就有这种感觉，
0: 是大家在一起也都很亲密。
1: 对对对，
0: 尤其是在那个边工作边学习的过程当中，大家凝聚力也很强
1: 啊。对对，我们2023年的时候派的我们这个工作室派我去参加中华民族 共同体这个筑牢的这个那叫体验馆，在北京西单，原来是蒙藏旧址学院，然后这儿就是每一个民族他都要过来巡馆一周，就是把你的作品，就是非遗的这种手工艺品去展示一周。当时咱们呼伦贝尔鄂温克族就是我去的嘛，然后我们这个国家民委的领导也看了一下咱们的这个太阳花，说哎，太阳花这是什么意思？我当时我的比喻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党就像我们心中的太阳花，就是太阳一样来温暖我们，照亮我们。因为我父亲就是党员，然后从小就是能够我父亲就跟我说，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现在这种生活，这种好的生活。所以这句话是从小父亲灌输给我的，在我的潜意识里面已经是这样了。所以就是在这个巡馆过程当中，我解释，我说这个太阳花就像我们的这个共产党在心中的这种一个地位，一直温暖着我们，一直照亮着我们，然后让我们鄂温克人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对，我觉得当时
2: 你从工作中从你的实践中也正是体现出了这个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那个感觉。
1: 对，就是特别激动，当时说这话的时候就是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对，
2: 是不是很激动？作为鄂温克人，作为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是一份由心而发的那种感动。但其实咱们这个工作室里边这么多民族的朋友，这么工作人员大多都是妇女，据我所知还有的就是身体上不是特别健全的人，也有，就是这么多人他们就是都能够凝聚到你这儿来，是源于什么？你当然你的个人魅力还有你的这个技术都在这儿，那他们学习最初是不会的吧？
1: 不会，就是都是手把手教的，都是手把手教的，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他们也不觉得太阳花是别的民族的，就是觉得是咱们呼伦贝尔的，然后就觉得学这个太阳花，一方面能够实实在在的增加收入，另外一面，它还有特别好的这种正能量，能让人感觉到就是做手工艺品又觉得，这么好的一个特色的手工艺品，就觉得很温暖吧。所以他们在学的过程当中也是很积极的，很开心的这种状态。
2: 你看，这么多人一起努力做出来的成品是很多的，所以日常我们的销售销量也是在越来越好，在游客中反响也是很好的。
1: 对，因为我们一开始不知道就是这种太阳花的设计感这么重要，我们在你看在工作室我们有这么多民族，就是假如说这个蒙古族，他可以用他自己这个蒙古元素的一些图来去设计，或者说是给我们来提供一些这种灵感，然后我们会设计出这个太阳花和蒙古族的这些元素的结合。又比如鄂伦春他们有桦树皮，我们又做了一个桦树皮的太阳花，就是还有这个我在苗族的这个苗银，不是叮铃当啷那个，我觉得挺好看的嘛，我把它也设计成这个太阳花了。就是咱们把这个中华民族各能够用到小这个太阳花当中的这些元素，我都给试了一下，但是反响真的特别好，真是没有想到。因为咱们现在咱们的国家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它的包容性本身就很强，因为国家正在就是注重文化产业，注重咱们的非遗，然后让大家了解到非遗了以后，他对这种非遗的这种向往也是很多很大的，所以他不觉得他这个是鄂温克族的，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就这也是我们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也要一个太阳花，我也要一个太阳花。就我们现在的销售消费者的这些群体里面，可以说98%都是汉族朋友来购买。然后我们在直播间，你看刚才说这个销售情况，我们现在也在抖音上也做直播，就是很那个，我不是很专业的这种主播，我也不太会说那些话术，但是只要把这个太阳花一亮出来，就是他们就会买，就会下单。我直播间人数不是很多，但是他们都是买完就走。所以就是线上和线下的这种结合的销售，也让我们的太阳花能够走得更远，有甚者就是我每天发货的时候都是浙江什么山西各种就是我都没去过的地方，他们都从外地下单，就是我觉得也挺好的。对，
2: 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太阳花的寓意是一方面，还有它的款式。

0: 是样式也是一方面，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觉得啊，作为呼伦贝尔的特色，
1: 嗯
0: 啊，它之所以被这么多人所喜欢，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1: 对
0: 啊，
1: 你看我们呼伦贝尔很多这个车上都挂着这个太阳花，
0: 嗯，
1: 以前哪有啊，就是这个小太阳花毛茸茸的挂在车上，就是感觉很温暖，然后你看着它不灵不灵的，或者说毛茸茸的，就会觉得很舒适很惬意，然后摸起来又很解压，这种
0: 安全性也很高。
1: 对对对，
0: 是所以我觉得的你就是通过这个小小的美丽的太阳花在宣传呼伦贝尔，也在宣传我们这个民族文化。我觉得啊，就是让世界更多的了解咱们呼伦贝尔，了解鄂温克文化和故事，成为你的使命了。
1: 嗯，对，
0: 你有这种感觉吗？
1: 有，就是这种使命感还挺强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能够一直在这个位置上，或者说这个工作环境当中能够，走下去。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这种设计新的东西，就是从小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做这个太阳花的时候，我不会就是说反反复复的这一个，假如说人家定了100个，我就一直就做这个，这个是我的员工去做的，我就会就眉头一皱，我就开始脑子里面就开始构图了，然后我就想我今天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新样子，基本上都是在脑子里面去形成这个画面的。所以就是构图或者说设计这些东西都很重要。

0: 正的冬天，有冰雪的冬天，所以就是雪在我们这里面还是在我们呼伦贝尔是很全国来说还是很美的，所以雪景来说就是，所以我就做了一个雪花的太阳花，让它就有既有这个冬季的寒冷，又有咱们呼伦贝尔的一种温暖，就是人文化的这种温暖。
1: 是你把呼伦贝尔的冰雪文化啊体现在了太阳花上，
0: 对对对，
1: 太阳照在冰雪上的那种美感，
0: 对对对，
1: 你通过自己的作品和创新来宣传呼伦贝尔。当然据我所知啊，你宣传这个文化你是做了很多很多工作的，因为前段时间啊我就一直在联系你嘛，你一直都很忙很忙很忙，所以我就好奇你到底在忙些什么。
0: 对，就
1: 活动是很多，
0: 对，活动多，就是去年我就差不多走了15-16场的这样的活动，就是咱们文旅呀还是政府呀还是其他的这些活动就邀请我们去展示这个太阳花，那这样的话我就会去，就像外地的这些朋友，假如说我们去了西安的话，我们就向西安的朋友来展示，就是他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摸起来舒服，然后就一遍的给他们讲，就像这样的活动就我觉得一定要参加，就是你要走出去，然后学习看看外面的世界，首先是看看现在外地都在流行什么样的元素，或者说他们有什么更好的这种设计的理念，我们也要结合学习。另一方面就是也是展示我们的文化嘛，然后我们在这个北京还有这个就是这太多城市了，这么一说这太多了，就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工作之一，就是一定要走出去宣传，穿着咱们的民族服饰，然后展示着咱们的太阳花，讲太阳花的故事，让太阳花的温暖送到就是更多的地方。
1: 一个是走出去，然后把外面的更精彩的带回来。
0: 对对对。
1: 在本地你也会走进学校啊或者是单位，因为太阳花嘛，就是你也刚才也说了，很早以前人们对于太阳花是不了解的，是吧？
0: 对对。
1: 但是现在人们
0: 都是慕名而来，
1: 对，慕名而来了。就像我看到太阳花第一眼就是惊艳，惊艳。然后跟你聊的多了之后，了解的更多以后，我就想动手，
0: 对对，
1: 就想尝试一下。
0: 这个怎么做的？简单吗？然后说很简单，就是可以体验嘛。
1: 所以说这个普通大众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就是你的活动会不会涉及到这些？比如走进单位啊，
0: 有啊，
1: 走进学校啊，
0: 有啊。就是我们会经常去这个单位里面做一些主题日的活动，还有一些三八妇女节的一些活动。咱们的女同事们可以通过制作太阳花来给自己的这个增加节日的氛围嘛。然后正好也是也体现了咱们这个呼伦贝尔对非遗文化的一种重视。好多单位真的基本上海拉尔的这些单位我都差不多都做过，还有学校我们也都进过，什么呼大就是大学小学到大学对，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去了，然后参加这种活动我就觉得特别有意义，尤其是走进校园，让孩子们从小就有咱们呼伦贝尔的这种民族的这种自豪感，让他们出去上外地去学上课学习的时候，就能讲出咱们呼伦贝尔的一些特色来，对，
1: 是吧？
0: 尤其是
1: 这个太阳花还比较容易上手，
0: 对对对，
1: 是吧？不是特别的，
0: 不是特别难。我们会根据小朋友的这个使用工具的这种阶段来设计，来给他。就是设计一个小孩子对难易程度是可以调节的，那我们成人就是尤其是女同志手巧一点，我们可以做一些复杂的都是可以调整的
1: 就这样的活动你在现场感就是比较体验的比较深，
0: 对，
1: 你觉得大家的反响怎么样？
0: 都特别好，我经常就是在活动中间我就问感觉怎么样啊，做太阳花累不累啊，然后他们说不累，太好玩了，就是他们都很兴奋，就是你看坐着静悄悄的东西，但他们的内心是很激动的，对，
1: 当自己的手里做一个成品太阳花出现的时候，那种成就感
0: 啊，对，他说这个我要，小朋友做完这个我要送给我妈妈，然后就这样的就是传递爱的这种一个过程
1: 是啊，太阳花是最好的馈赠佳品，
0: 对，
1: 是吧？太阳花是咱们的民族工艺品，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对对，
1: 民族工艺品，
0: 民族工艺品了。
1: 你觉得像你办的这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无论是走进学校啊，走进单位啊，那或者是各种节庆活动的时候，你觉得这些活动对于非遗传承它意味着什么？
0: 非遗。

0: 于传承的话，就已经深入的体现了这一个非遗的传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环节。因为我们光讲光看，那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民族的，或者说它是怎么做的，它为什么叫太阳花，它是怎么样一个历史背景过来的。所以我们在每次活动的时候，我都会讲这些，把这些讲完之后，我们才开始做这个太阳花。所以他们一方面是动手，一方面还就是真的是一种非遗文化的这种传承的这个知识，他就会了解。所以就我们在做体验活动的时候，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一开始的这个讲这个太阳花的内容，讲非遗文化。我们不单单讲太阳花，讲咱们呼伦贝尔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毡毛啊、皮雕呀、什么桦树皮，我都会讲。这样的话就让这些小朋友或者说我们去了解更多的这样的文化。我们出去见就是说出差哈，见人见朋友，我们就会说，哎，你们呼伦贝尔有什么好玩的，我们就有讲的啦。那不可能说 一说就是啊，我们呼伦贝尔有大草原，这大家都知道。你要让更多的文化展现给他，让他有就是除了看他大草原，还可以看到非遗，还可以看到这么多好看的这个文旅产品，那的话他们就更有吸引力了，
1: 更具体。
0: 对对对，现在咱们呼伦贝尔的文旅非遗都做得特别好，就是我们走出去以后发现我们的非遗是很有特色的，纯手工之外还有一种这个现代化的一种彩色的这个设计，还有就是我们的背书真的太强大了，我们呼伦贝尔的大草原真的能够吸引很多人。所以我们想做好这个太阳花的同时，也是想为呼伦贝尔的文旅做贡献，旅游做贡献，让更多的人能够来我们呼伦贝尔去旅游，去看真正的大草原，让心里更辽阔，然后能感受到这么多的非遗，让他们来一趟这个呼伦贝尔又收获满满的满载而归的回去，就是内心很富足的回去。对，
1: 你看你啊，就是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实践来宣传呼伦贝尔，宣传咱们的民族文化。但据我所知呢，咱家老妈妈是非遗传承人。你觉得你在她身上学到的什么样的非遗精神？
0: 坚韧不拔，就是她是特别

0: 工艺保留的传统工艺，还有传统的这个配色呀等等，他就是想的就是很简单很简单，我就是把这个做好。
1: 嗯，
0: 但是我学到的恰恰也就觉得这个是最影响我的，因为做什么我们手工艺人匠人精神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我妈妈身上就有特别特别浓厚的这种匠人的精神，她不为了其他的这些因素影响不到她。
1: 嗯，
0: 就是假如说你这个时间做的这么长，那你挣不挣钱，她不考虑这些，她只想把这一件的作品都做好，就是这个特别影响我。因为我小的时候还是性格比较大大咧咧的，我觉得做什么东西差不多就行。嗯，但是在我妈妈身上我学到了，就是一个是一个的做好，这样的话你就是数量可以不多，但是一定要精，这种的话你才能走下去。一个精就是精品，现在我们做的这个太阳花也是材料上很贵，
1: 嗯，
0: 但是我不打这个价格的上面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就是要好看。
1: 嗯，
0: 我们就要让人家，你哪怕你不买，你看到它就留在你的画面里，就是留在你的脑海里，记住它，就像一个照片直接投射到你的脑子里，然后用美去冲击你，
1: 嗯，
0: 而不是说是用量去冲击你。对，
1: 嗯嗯，
0: 对，
1: 是，所以在老人身上学到了脚踏实地的那个感觉。
0: 嗯，对对对，
1: 所以影响特别大。
0: 对对对，
1: 现在做事情就是这种风格。
0: 嗯，不着急，不慢，不一定不能着急，尤其是做手工的这种东西就不能着急。你可以有时间，但是你不可以赶时间。
1: 嗯，
0: 对，
1: 你看你在文化传承上做了很多很多，嗯，就是包括在实体上也在努力。接下来有什么想法和计划吗？
0: 现在我们索伦太阳花商标已经注册了好几年了，我下一步就是还是要打造品牌，就是让咱们，你看咱们太阳花现在也有很多家做了，就是我们一开始做嘛，我们带动了这么多人，有的人学会了以后自己也开店，就是我们在就是培训过程当中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就业创业的一个机会。
1: 嗯，
0: 那我们在这个众多的这个太阳花的这些商家里面来说，工作室来说，我们要有一个独树一帜的这种品牌的一个效应，就是大家一说到太阳花，可以说是索伦太阳花，那就是一个精品太阳花，他们家就是好，就是我们想打造这种的一个效果吧，就是接下来的工作的一个点，就是一个重点吧，就是品牌，对，
1: 嗯，
0: 还有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
1: 很重要，
0: 对对对，这些我们都是同时在做。嗯，
1: 所以这些方面你也时刻都在考虑在想。如果说放在老妈妈身上，她可能就不会考虑这些。
0: 嗯，
1: 像你想的就比较长远。
0: 对对对对对，
1: 方方面面就
0: 比较全。对，方方面面的要去想。我们就是在做一个企业嘛，就企业就要有企业的一种形象文化。
1: 忽然觉得太阳花它照射出来的光线更加的温暖了，
0: 对，
1: 是吧？太阳花的暖光也可以说是照见了整个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这个生生不息的感觉。
0: 对对，一个具象化的一个表现。
1: 是，从传说到非遗，从记忆到产业，是吧？这朵团结之花也是正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了。再一次感谢您做客直播间。
0: 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主持人。
1: 也希望我们索伦太阳花啊能够越来越被世界所熟知，被更多人了解。
0: 好的，我们努力。
1: 今天就到这儿，再会。
0: 再见。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

0: 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艺妓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利比里亚外长尼安蒂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同利比里亚是患难与共的朋友和伙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博阿凯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中方赞赏利比里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利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尼安蒂表示，利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学习借鉴中国脱贫发展经验，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政治互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今天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支持当地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因灾倒损住房修复等。根据贵州省气象局最新预报，今天夜间到21号白天，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黔西南州雨势强劲，未来3天地质灾害风险高。根据贵州省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和会商研判结果，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8时起对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启动地质灾害3级预警响应。当地时间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这一关闭措施将持续到6月24号。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总台记者获悉，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 渣打银行在全球拥有近8.2万名员工，后台员工超过5.2万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受广西及周边地区强降雨和柳州市多次地震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国铁南宁局19号到20号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涉及南宁东至厦门北、九江、成都西、青岛北等直通方向，以及南宁东、柳州、桂林北、北海、防城港北、东兴市、南丹、荣安、金城江等管内城市间部分车次，提醒出行旅客及时查询铁路12306或咨询相关车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没进，回回，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
3: 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4: China, you

0: 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中超联赛今天开始进行第13轮的比赛，联赛领头羊成都蓉城遭遇到了卫冕冠军上海海港。这场比赛呢是刚刚结束，成都蓉城0-1不敌上海海港。2025到2026赛季的 NBA 季后赛今天进行了分区决赛，西部决赛第一场马刺客场双加时战胜雷霆，文班亚马大发神威。2026世界杯越来越近了，各队陆续的公布了参赛球员的名单，今天巴西队的名单当中出现了昔日巨星内马尔的名字，上一代传奇能否闪耀新世界杯，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首先来关注中超联赛，中超联赛第13轮今天进行了4场比赛，天津金门虎呢是1-2输给河南，深圳新鹏城1-1战平大连英德，青岛西海岸1-1逼平北京国安，成都蓉城是0-1输给上海海港。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袁甲。袁甲晚上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这个聊这个天儿跟这个比赛呢是无缝衔接，这比赛刚刚结束，因为是补了一个15分钟的超长补时啊，一会儿也可以跟我们简单说说今儿这超长补时从哪儿来的哈。过往的卫冕冠军和这个赛季状态最好的领头羊并且没有被罚分的一支球队碰到了一起，这场比赛的情况跟我们简单先说一说。
1: 这场比赛呢确实咱们连线之前呢可能刚刚也就1分钟刚刚结束，就是有一个超长补时的15分钟，因为咱们现在中超呢可能 VR 介入的时间呢现在看的相对比较仔细，可能看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包括下面场比赛呢可能有进球，包括可能有疑似红牌的这种 VR 的这种判罚。就我先说这个抛出比赛呢，我希望咱们后边的VR 裁判呢看的时间能相对快一些，因为放眼世界足坛大家都在看，就咱们这个时间确实有点相对影响比赛的节奏了。然后回到比赛本身，我觉得这个比赛呢就是赛前大家可能确实没想到，因为这两支球队呢虽然一直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一直作为本赛季呢排名在第一的球队，或者说已经遥遥领先的球队，但这场比赛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呢还是蓉城这边锋线上缺乏菲利佩，这一点呢影响是巨大的。对，因为菲利佩呢就是他这个位置确实对球队呢就是如果说11个人当中呢我觉得是最不可或缺的，之前有些比赛可能有人能站出来，但是今天呢确实面对海港这边呢有蒋光太的后防线，三中卫的后防线呢，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蓉城我觉得总体的问题呢就是说你防线当中丢一个球呢这对于这赛季蓉城的一个打法呢相对可能比较正常，但是说呢你进攻端一个球都没进在主场，说明进攻端确实出现了大问题。目前来看无论是首发的王子铭呢包括替补登场的戴弗拉姆，其实还都取代不了菲利佩的作用。
0: 这场比赛呢海港这边蒋光太啊坐镇中路防守，有很多球迷也提到蒋光太的回来对于上海海港整个的后防线的帮助非常大的，但这里面也是少了菲利佩。其实今天如果是菲利佩对蒋光太的话，这比赛整体的一个观赛的点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就相当于国内第一中后卫面对现在目前中超联赛第一高中锋啊，这个应该会非常的精彩。但今天呢没有菲利佩。我们看到上海海港今天祭出的首发阵容当中呢是2名外援哈，然后呢成都蓉城这边今天祭出的首发是3名外援，现在是两边阵中的外援都有些问题是吧？
1: 是，确实蓉城这边呢主要刚才咱们说了菲利佩呢可能是其实上场比赛就没打，然后如萨这边呢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如果如萨能打的话呢面对旧主也非常有意思，但是如萨呢因为他肩部有伤，所以最近的比赛呢如萨确实一直都没打。这两个人呢刚才我说了这个是对蓉城那边相对影响，就是主要是菲利佩这个点影响比较大。其实最近呢就是如萨没打呢廖立生在这个点呢其实越踢说实话客观的说呢越踢越好，就是说在这个点上呢一定程度上能弥补这个如萨缺席的作用。海港这边呢确实之前一度都已经甚至有时候单外援，今天双外援出场，再加上呢其实咱们说蒋光太的能力呢咱们说虽然他是内援，但蒋光太的能力呢他也可以匹配一个外援，所以蒋光太这个位置的回归呢我觉得对于海港而言至关重要。然后锋线上莱昂纳多这个点其实一头一尾呢也是极其重要的，但整体而言的这个比赛呢就是 海港应该说毕竟是在客场，面对现在又非常强势的荣城了，说这个比赛呢更多的主动权呢还是在荣城那边，但荣城现在确实解决不了，就是破密集防守或者说面对对方三中卫防守的情况下呢，没有中路这个支点的那个中锋这个支点的作用呢，这个可能是目前来看无论是身后的梅少啊、罗姆洛包括菲利佩，他们光靠突破呢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现在荣城呢积分榜上是一骑绝尘，即便不考虑这个扣分啊，目前领先其他队伍也是十多分。怎么看这个队，包括是阿洛伊西到来之后对这个队的执教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分值啊？
1: 其实对于荣城而言呢，这赛季呢应该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今天这场比赛呢才是他们赛季的首败，之前呢一度一波已经九连胜了。荣城这个赛季呢我觉得和上赛季相比，咱们抛开今天这场比赛呢可能是赛季打的相对最差的一场比赛，我觉得和上赛季相比呢就是打法呢包括阵型呢有变化，这赛季变成了4231，包括打法呢也愈发的高级或者说更积极。这赛季呢我认为荣城呢其实提升是非常大的，从球队整体的层面上就是表现呢也更好了，拿的积分更多了，包括进球也更多了，场面上也更好看了。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可能赛季当中啊他们第一次他的角度遇到了困难，就是说至少菲利佩的情况下呢怎么解决，之前呢可能也有一些比赛呢缺少了菲利佩，之前呢可能有一些人无论是韦世豪啊包括吉尔瓦呢站出来，在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今天呢没有人能站出来的情况下，就光靠王子明包括后边登场的塞克拉姆他们两个这个点呢，就是说实话得分这块呢包括今天比赛也有一些机会还是相对困难一点。
0: 嗯，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其实在国安扳平之前，这应该是今天让大家也是大跌眼镜的另外一场比赛了，就是西海岸领先国安到78分钟啊1-0，并且在62分钟是雷森德是红牌被罚下的，所以说北京国安呢今天这个比赛经历的这个过程比较煎熬。当然呢也有很多说啊，今天我们说小李浩发挥的非常之好，就大家说叹息之强，这就是再一次展现了他在U23啊这个国足的这个表现。李浩的门内技术包括这个是出击的判断是非常不错的。

0: 再来简单说这场比赛。
1: 确实就像您说的，李浩呢这场比赛直到补时的最后一两分钟啊，拉莫斯有一个近在咫尺的头球呢还扑了出去。这场比赛我觉得北京国安层面存在的问题呢，主要还是因为缺少了张怡宁。张怡宁呢应该是家里边有事情，人应该已经到了青岛，然后又紧急返回了北京，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属于是突然的张怡宁这个点打不了。应该说这个整个赛季张怡宁的状态呢非常出色，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缺少了张怡宁的情况下呢，包括下半场一度呢11-10的情况下得分呢非常困难，这也说明了北京国安目前存在的问题。然后呢发飙呢虽然现在受伤归来呢，但客观的说呢发飙和上赛季相比呢，我认为他的状态呢是有比较大程度的下滑，包括今天比赛呢也没有能破门得分。然后其他层面上来看呢，就是通过今天这个比赛呢，国安始终呢掌控着比赛的主动权，那得分呢非常困难。我觉得包括主教练蒙哥马利呢在排兵布阵层面上，比如说他把柏杨放到了边后卫的位置上，然后呢关键时刻呢可能柏杨这边进攻啊传中这块相对也没有那么精准，包括尝试呢让李磊打到了左边前卫的位置上。我个人认为呢蒙哥马利可能对作为这些外籍教练，他可能就是待到球队之后他有一定熟悉的过程，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从排兵布阵的角度呢，我觉得国安这边可能也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问题。而西汉这边呢应该说这赛季踢的确实是非常顽强，之前的一波已经是气垫平加上上场比赛的赢球，今天这场比赛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还能率先有一个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戴维森的倒钩呢帮助球队领先。应该说这支球队呢最近呢是越踢越好，应该说即便说缺少了政治指导在现场指挥的情况下呢，这支球队也是越踢越顽强。
0: 嗯，就是青岛西海岸呢的确像您说的，这个赛季之前有点和平大使的感觉，就是打谁都平局，这个赛季平局比较多一些。然后呢上一轮比赛应该是3-2拿下了大连英博，可以说是喘了一口气儿。整体来积分榜上呢他目前的压力有，但不是呢特别的大，14分啊。因为现在就是由于罚分，就是海港啊申花啊都才11分啊，就青岛海牛是奋发图强，虽然扣了不少，但现在已经10分了。现在保级阵容当中呢，天津是1分，武汉是5分，辽宁铁人是8分。铁人这边是徐正元到了，对吧？就我看徐正元到了之后也说了很多自己的一些观点，就很含蓄，大概意思就是大家体能上应该是之前储备期练的不够。就韩国教练员一般来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反映储备的体能不够，所以说打法不支持。那今天呢有一支保级队也是出场啊比赛了，那天津今天又输球了，1-2河南。我们在赛季伊始的时候觉得天津的保级啊不会有太大问题，但现在是2胜5负，由于扣的分比较多啊，目前呢就1分，因为他扣10分负10分起步啊。怎么看天津队的表现啊？
1: 天津队的今天的表现呢，其实甚至可以说再次是赛季的缩影。天津队本赛季已经多场比赛这样了，就看似呢好像踢得还可以，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最后时刻被绝杀呀，或者说被绝平了。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金龙虎这边呢主要阵型呢其实做了一定的轮换，比如说巴顿呢今天放到了替补阵容，包括王秋明，包括外援谢迪内。整体呢上半场比赛呢河南队这边还是控制着比赛的主动权，但可能因为金龙虎上半场比赛呢一个后防线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导致了率先的丢球。然后下半场比赛呢，其实希莱斯扳平那个球呢应该说打的质量非常高，就是这赛季呢甚至可以说真的是基莱斯拖着金门虎呢在勉强的前行。但后边呢有一个争议的点球呢，确实裁判员看了，也是刚才咱们说这个 VR 的话题，看了很久很久很久之后呢最终做出了点球的判罚。金门虎也是因为这个点球的判罚呢最终1-2告负，甚至打到最后阶段，就是补时到可能100分钟左右了，王秋明呢还有绝平的机会，但是那个球虽然打进了，后边也被判越位。我个人观点就是金门虎这赛季这个球踢的呢，就是现在咱们纵观整个中超联赛，其实现在打三中卫的球队越来越少，很多球队呢都开始尝试打四后卫，比如说山东泰山打四后卫的效果很好，包括深圳队现在也开始打四后卫，今天也平球了，包括甚至刚才您说的徐正元到了铁人之后呢打了一场三中卫之后呢马上又换回四后卫。这赛季比较坚持三中卫的呢可能就是一个是金门虎，再一个是重庆，重庆那边踢得不错，但我个人观点呢还是金门虎现在呢球队如果想调整或者想提升呢，他是不是得考虑改变一下阵型了。目前来看三中卫这个阵型呢或者说五后卫这个阵型呢球队进攻端呢 支持或者说帮助不够，导致呢，你上了三中卫的防守又没守住，就是说即便守住的情况下，你拿一分，对于现在的金门虎来说不解渴，但是前边的进攻又出问题，所以金门虎目前来看呢，说实话，保级形势我觉得已经极其艰难了。
0: 嗯。就是我们会一直觉得金门虎呢就是有点保守，在现在啊这个阶段需要自己把自己的精神气神给提起来。之所以辽宁队要去换帅，他也会觉得身后的有些队伍呢其实还是具备保级实力的，比如包括金门虎，虽然现在打成这个样子，能力上呢就是包括辽宁铁人也担心。武汉三镇有可能会成为今年降级的一大热门，别看金门虎先一分啊，然后辽宁铁人要去咬青岛海牛、新鹏城这些球队，再往前呢像浙江海港、申花、河南，打着打着就已经会脱离这个集团了。就您怎么看这个保级一个局面哈？
1: 确实目前来看呢，保级形势之前可能觉得相对比较危急呢，比如说您说到了海牛，但海牛呢靠着一波四连胜，人家现在已经是中游球队了。现在真正相对困难的呢，可能就是金门虎，确实最困难的。再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武汉三镇。然后呢，之前呢，比如说现在河南赢球之后呢，已经上去了；包括海港今天赢球之后呢，也上去了。可能或多或少还有一点危险的呢，可能就是辽宁铁人目前，得分相对的积分相对也比较少。就这三支球队目前来看，相对比较困难。但是整体来看呢，目前来看就是最困难的肯定还是金门虎。三镇那边呢已经尝试换帅，看后边有没有反弹。而且三镇那边呢，它相对五个外援的质量还是蛮高的。就反倒是金门虎这边呢，说实话现在，这球队呢，无论是从人员的角度、士气的角度，甚至是咱们说从玄学的角度呢，可能球队现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关键时刻犯错，这种丢分，所以就是暂时呢，可能我个人能想到的。后边他们的调整呢，除了说二次转会窗有一些引援呢，就从阵型上是否调整一下，可能会有效果。
0: 天津这队现在还是就是体育局托管是吧？
1: 是，他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托管的状态，所以说客观来说呢，资金层面上也并不是十分充裕。
0: 嗯，就他其实和其他十五支球队整个的一个球队的资金链条不太相同。所以说也算是一个很艰难经营的一个中超球队哈。好，今天感谢袁甲连线中国之声，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2: 中国之声决

在决赛当中42-25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七战七胜啊，获得冠军，同时获得首届世界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的参赛资格。2026年全国国际象棋个人锦标赛昨天在江苏落下帷幕，许翔宇和闫天琪分别获得男女组的冠军，同时也入选了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中国队的参赛阵容。英超第37轮比赛，阿森纳1-0战胜伯恩利，哈弗茨在角球进攻中头球得分，阿森纳领先少赛一场的曼城达到5分。曼城如果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客场对伯恩茅斯比赛中不能获胜的话，阿森纳就可以提前1轮获得英超的冠军。

0: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1: 超级比赛日，我们来关注 NBA 的季后赛啊！今天我们刚刚说了，马刺客场是两个加时战胜雷霆。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著名的篮球评论员舒海。舒海，晚上好。
2: 哎，好的，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1: 好久没连线了。
2: 哎，是呢。
1: 对，今天这个比赛啊，实打实说，我是从早晨一直看到了11点多啊。这个比赛实打。实的去分析的话呢，就是如果有股神秘力量的话，他不想让马刺赢这个比赛。就某种程度说，马刺如果在客场拿下一场，这个系列赛想打成7场大战难度就非常大了。因为在常规赛阶段呢，马刺应该是3胜1负面对雷霆，并且这场比赛马刺这边福克斯是不在队，应该是吧，还是有伤的。
2: 对，
1: 所以二当家不在队，一群年轻的，平均年龄23岁的马刺小伙子们，在少林武僧文班亚马的带领之下，就是强势啊、拿下雷霆。今天其实开场那一会儿就能展现出两支球队的一种球风相克、人员相克、战术相克的一些点。就是雷霆虽然有这么多的强势的中锋啊，包括哈尔、滕施泰因啊、霍姆格伦，这在这个联赛当中打哪个队内线都有优势，但是在文班亚马面前都显得矮小了一些哈。先跟我们整体说这场比赛啊。
2: 嗯，我觉得这个比赛的观感这个还是挺恐怖的。那就是我们形容这个比赛恐怖，是因为首先这个比赛的水平非常高。啊，这个作为一个西决，期待值本来是已经拉得很满了，因为两支球队都是年轻、充满激情，然后都有，本赛季 MVP 票选排名前3的球员在作为领军人物，啊，所以呢，本来这个西决已经是大家心目当中可能是提前上演的决赛，或者是今年季后赛水平最高的一轮，啊，但是呢，不管你的期待值是什么样的，这场比赛可能比你期待的还要更加的夸张，啊，就是。这场比赛所呈现的双加时，然后在期间，包括超级明星的发挥、角色球员的发挥、剧情的曲折离奇啊，都是令人瞠目结舌的。然后呢，最终的这个胜者呢，是因为正如同这场比赛一样，文班亚马也超越了你对他的所有期待，就是以他的天赋，你觉得的期待值一定本来已经是非常高的，已经是历史级别的期待值，但是。他所做到的事情就是比你所有的期待值还要更加的夸张。那尤其是当他在第一个加时，其实马刺陷入逆境的时候，那最后。

啊，那他整场比赛当中所奉献的那些表演，在篮筐的附近，在这个天上，那去把球一次一次的放进篮筐里头，那然后我觉得，确实是让我们见到了很多我们没有见过的事情。就是我经常觉得像切特霍姆格伦这样的球员，包括当初他有一场比赛打浓眉安东尼戴维斯这样的球员，这样的球员在咱们日常看来已经是绝对的天赋异禀，就是地球上已经没有几个这样的心理条件的球员了。但是当他们在轮班面前的时候，他们就是凡人，就是只有轮班亚马才是那个天赋超凡脱俗的，他们跟别人比都是天赋这个潜力股，都是超级天赋啊，但是好像和文班亚马一比呢，他们那个就不算天赋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有一些在刷新我们的认知。然后文班现在22岁啊，已经在分区决赛单场第一。

0: 的身高应该跟姚明差不多，就接近于2米26，乃至于2米29这么一个身高，对吧？
1: 但他胳膊长。
0: 他胳膊还长，就是你想想，他一个2米29的身高，并且他跟刘备一样能够双手捶膝，你想他这，
1: 对，
0: 他应该站立就能摸到篮筐，应该是吧？
1: 能，绝对没问题。
0: 并且还要过一手那种，就跟当年那个我们说罗马尼亚的中锋穆雷山，当时在这个联盟里面身高和这个篮筐的比例一样，但穆雷山哪有文班亚马这样的灵活度啊？
1: 对呀，
0: 刚刚书海说了，这个霍姆格伦2米16，也是长臂怪，也是在这个联盟中属于就是2米16的身高，中锋身高能打控卫，能打得分，能打小前锋，能打1到5所有位置的这样一个天才球员。但是今天文班所有的一些进攻都是展示出他高对方一大筹的这些天赋，就好多球进去的好多球就是在霍姆格伦头上把球给
1: 没
0: 补
1: 错，
0: 进去。
1: 所以这就是感觉文班面前众生平等。
0: 对，现在其实这里面最大的一个话题点就是文班亚马能不能够，健健康康的，就是展示他的这个赛季。他在这个休赛期的时候来了这个我们的少林寺，对吧？
1: 没错。
0: 然后在少林寺短暂的休息了一下，我看他回去这个接受一些采访的时候，泡在这个冰桶里面和大伙聊天，大概意思是这趟少林寺之旅对他有一定的加持，就
1: 非常非常，
0: 给他开了光了，感觉就是。然后他个人。并且在比赛过程中，就有一些手势啊，感觉他从我们这边获得了一些神秘的东方力量啊，就是，
1: 对，
0: 并且他这个，你现在感觉不到他上限是什么。如果他像字母哥那样的话，这个肌肉线条再稍微丰满一些，三分线这个投射再稳定一些，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矮人联盟啊，在他面前是矮人联盟，那他就无敌了已经。
1: 他已经差不多无敌了，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不太会像字母那样，就是把自己的这个
0: 体重，
1: 上臂啊，把自己的二头肌啊练得那么隆起嘛。就是因为字母是一个非常暴力美学的比赛方式，但是其实让字母的这个比赛是缺失了一部分的，就是他的投篮因此就没有办法去有一个真正能够修炼成功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我们看文班，他的投篮的上限还是很高，就是他对于自己身体的柔韧性的重视，可能高过于纯力量性。就是他是要让自己在柔韧、强壮，然后平衡，包括敏捷这些事情上达到统一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觉得这种其实和他这个人的习性也还是比较的吻合的，就是，文班之所以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讲的，会选择来咱们少林寺，就在于他，首先是他对外部的世界充满好奇，他自己对于世界有很多的思考，然后他日常当中经常会下国际象棋呀，看科幻小说呀，然后他喜欢游历世界去体会不一样的事物，他在少林寺期间跟这个同侪们就是完全一致的行程啊，就是晚上多少几点这个熄灯睡觉，早上几点起床练功，然后期间这个手机他也不看，屏蔽外界的所有的干扰啊，他在内心世界里本身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所以我。

0: 的，比如说休赛期，你像科比就是在训练馆里面挥汗如雨，对吧？然后乔丹会把一些和自己水平相近的运动员叫到一起打球，骂骂他们。就每个人的这度过这个训练期的方式不太相同，但文班这个方式还真的挺特别的，就他能够在这个自然当中啊，朴实的生活当中找寻一个特别宁静的内心的力量。就是你看到他在少林寺的时候，和很多这个他的这些武僧兄弟们啊一起这个练武，然后呢也跟大伙打球，就你会发现这个特别的朴实无华啊，
1: 对，
0: 就有点像黄仁勋去南锣鼓巷吃这个小吃的感觉一样，就这种感觉，其实某种程度对于球星来说也是一个先天的宣传，就是好感度会特别大的一个拉升。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系列赛哈，雷霆它毕竟是联盟目前战绩最好的球队，并且呢，亚历山大也是这个世纪当中很多人最追捧的新一代的控卫分位的球员，也是这个赛季的常规赛的 MVP， 并且在某些瞬间，我觉得亚历山大这个有点像科比啊，就是你会从照片上能够找到一些归宿感。那雷霆这场比赛如果没有我们说卡鲁索的话，那这场比赛有很可能是花的，就这场比赛有可能会被马刺直接在这个第一个常规比赛时间里就拿下了。并且马刺这场比赛是让了个福克斯啊，福克斯的伤是什么情况？什么时候能回来？那这组对决是不是会一直这么延续一个马刺先天克制雷霆的这样一个局面？
1: 福克斯的伤应该是一个脚踝的伤势呢，然后在这场比赛的赛前呢，直到最后一刻还是出战成衣的状态，就是看临场的一个测试来确定他能不能上场，但是最终临场决定还是保险起见让他先不上了。那但是一定程度上福克斯的这个缺席呢，让马刺的进攻或者说他们在控球的人选上少了一个人，但是在防守强度上呢可能还因此提升了一些。那当然了，马刺的其他年轻人尤其是另外两位这个文班身前身后这个高顺位的新秀呢，这个前年第四顺位的卡塞尔和去年第二顺位的这个德里克哈普，这两个球员的这个成长呢确实还是让人非常的吃惊啊，也成为了文班亚马的左膀右臂啊。那这两个人的这个进步让整个的马刺队强度和运动能力保持的都相当不错。那然后加上卡塞尔和文班的这两道防守呢，有一点点的去天然的克制亚历山大，因为卡塞尔的运动能力纠缠能力很强，体型也对得上亚历山大。那在有文班在身后作为保护的话，这个对亚历山大的比赛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限制。那所以也是为什么常规赛的时候呢，这个马刺面对雷霆应该是取得了4-1的一个成绩，两个队常规赛打了5场。我觉得对雷霆来说，一方面是确实大家看到卡鲁索很好，但是除了卡鲁索以外，其他的角色球员的发挥并不理想。那然后呢，对他们的教练戴格诺特来讲，我觉得有几件事情要去思考，就是雷霆面对马刺理论的优势是他们的季后赛可用之人或者说常规轮换球员会更多一些，马刺队的轮换是不会超过9个人的，他们第9个人以后的球员呢基本上就掉档很严重了，是不可能启用的。但是雷霆呢，他们常规的轮换球员在季后赛可能都会达到10个人、11个人、12个人都有可能啊。但是这轮系列赛戴格诺特要判断的是，他要用长跑，用这样的一个人数优势在体能上跑赢对手，还是明确一下其中呢有一些人上场是没有作用甚至副作用的，那我就不用他啊。在这二者之间他要找到一个正确答案。然后呢就是再看这个整个球队在文班被在亚历山大被整个马刺队所针对的时候，现在这个杰伦威廉姆斯是付出了做出了一些支持，他今天已经是除了卡鲁索以外进攻表现最好的雷霆球员。那这样的方式上能不能够去回应马刺对于亚历山大的限制？还有一点就是在于内线的人员使用上，因为文班的存在，这个文班能够一直上场的时候呢，雷霆不太敢用哈尔滕施泰因，就是他们的双塔阵容等于是因为文班的这个长时间登场半主动的给放弃掉了那这样的话对雷霆来讲其实是一个损失。所以在别的球员他们要去考量该不该上能不能上的时候如何把哈腾的时间给他加回去因为哈腾整体的条件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中锋，如果自曝其短说把他给砍掉的话呢，那从这场比赛结果来看可能是

0: 选择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1: 我如果是雷霆主教练的话，我非常简单的选择就是内线一定给予文班亚马一定的压力，就是这个压力就是哈腾、霍姆、格伦加其他身高能接近的运动员，就一直给他一些冲击。这个冲击我们说是良性健康的哈，不是恶意犯规那些。所以我觉得只有这个有可能才能在比赛过程当中，你对文班有消耗。否则你让文班亚马就是面对霍姆、格伦或单面对哈腾，这俩人都没法打。就是不够看的都，但是两个人一起集火的话，倒有可能某种程度上会给，马刺一些压力。但这个现在是像你说的，就是自断手臂，不太敢试。我估摸之前在这个4胜1负的比赛中试过，应该是效果不好，是吧？
0: 主要是在空间上对不上，因为文班只要上一个内线呢，在马刺的防线上就已经非常恐怖了。然后他们可以上另外一些能投篮的球员，这个趁着哈腾和切特防不出去的时候，啊，在外边有比较好的一些这样的分布，所以这确实是一些考验啊。但是主要是马刺这个雷霆啊，他们不太敢用，哈腾去直接对位文班，因为灵活性上确实差太多。一般的中锋是对位不到文班的，
1: 防不
0: 所
1: 了。
0: 以呢，对我们看到今天比赛当中，其实长期对位文班的球员是这个卡洛夫。啊，这是现在很多球队选择对文班的一个特殊的方式，就是用这样的
1: 特别矮的
0: 身体能力强的球员去卡文班的
1: 腰，
0: 下盘，然
1: 对。
0: 后呢去限制他的接球。啊，但是我们看到了比赛的深入之后呢，马刺已经把这个事情给逐渐破解掉了。卡鲁索防内线的能力其实很强，因为他对于球的破坏、他的身体力量对抗都非常好。他也此前对位过约基奇，但是文班有一个特点就在于。他比卡鲁索高太多了。你只要把球这个找到一个差不多的角度，给他甩到天上去，这场比赛最后是卡鲁索实在是摸不到那些传下文班的球了。
1: 就是有点像这个足球世界居莱尔防哈兰德，就哈兰德一看居莱尔防自己乐了，就是一个1米7多的防这么长得像怪兽一样的哈兰德，就是文班，就是像总感觉胳肢窝这块有点什么东西，就总感觉不太舒服，有点痒，就是卡罗索防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比较明显。当然呢，这个比赛啊，某种程度说打成7场大战都是很有可能的，但另外一组对决呢，东决那边尼克斯歇了好久了。就是等等等等，等这边抢七，最后骑士杀出来了。其实西部的冠军，基本我们就可以确认为今年的总冠军了，因为东部这个能力的确是差点意思哈。你怎么看啊？
0: 我觉得从这个常规赛的一些交锋和阵容上来看，尼克斯打马刺还是有一定的可期待性。尼克斯打雷霆呢会比较难办，那因为尼克斯队的特点是在于他们有一个中锋叫做卡尔·安东尼·唐斯，这个人因为他投篮能力太强，所以马刺在今年的 NBA 的决赛的时候呢，是曾经和尼克斯相遇的。啊，因为唐斯的存在，所以马刺如果用文班对位他的话，文班是没有办法去回收到篮下的。唐斯的三分球太好了，啊，所以你要用文班防他的话呢，你就得这个收回到篮底下。那如果文班这个防别人，然后试图去保护篮筐，那这个人是谁？他会去用这个文班对位一个什么样的人选？然后呢，在这个前锋的体型上，涅斯有阿努诺比这么一个身体条件非常好的球员。那此前呢是曾经打爆了马刺的这个后卫群，马刺这群后卫啊，这个对抗能力已经很强了。就是为什么改身他都占不到便宜？因为卡塞尔、哈珀啊这样的球员防一般体型的前锋是足够能够去给到压力的。啊，这个亚历山大这个作为后卫来讲很高，接近2米，然后身体对抗也不差，但是还是不足以去摧毁这些马刺的后场。那但是阿姆莫比是可以的，阿姆莫比就是证明过他的这种吃错位能力非常的强悍。啊，所以这个对马刺来讲呢是一个还挺棘手的对位难题。但是因为雷霆方面呢，雷霆就是如果说出去一个内线，他们理论上就有留下那个另外一个内线去护框。啊，所以这个对阿努诺比来讲呢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去攻击到雷霆的软肋啊，所以尼克斯我觉得打马刺还是有一些些的机会，但是如果面对雷霆的话呢，尼克斯就会非常非常被动啊，所以就
1: 你
0: 看一
1: 直接
0: 看。
1: 把骑士给跨过去了，骑士球迷说我们还在的。
0: 其实我觉得经过了2轮比赛之后，看看他们的教练和这个球员们的状态如何呢？体能上他们现在是 相对劣势，因为他们两人都打了抢七，打了14场比赛了。反而这个尼克斯的这个东部半决赛是4-0的取胜，所以歇了很久。啊，当然了，这个也有可能会影响状态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看到的马刺打这个雷霆的比赛，马刺进状态其实比雷霆还快一些，啊，这个第一节上来都是领先的。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呢，一般都是正反效果都会存在，看谁能够利用的更好一些。但是骑士队呢，就是他们过去被尼克斯克制的比较狠的一点是他们的篮板球。啊，骑士队就是号称拥有双塔，但是篮板的保护其实并不是很出色的一支球队。
1: 嗯，就是总体来说呢，西部的就是哪支球队能出来，对于整个的总冠军的态势会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样态。就刚刚说了，尼克斯可以打有文班亚马的马刺，但尼克斯真的是打不了雷霆，就完全打不了。所以说这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就是尼克斯现在整体来说比骑士坐拥太多的体能优势了，他可能会在第一个比赛日的时候找手感，他的状态在逐渐恢复。但是这个系列赛来说呢，尼克斯从整体能力上，包括体能储备上，人员的丰富度上，应该是比骑士还要强一些的。就是有可能尼克斯要等待的是雷霆和马刺这边的一个胜者哈。好，今天呢非常感谢舒海连线中国之声，我们也是共同期待这个 NBA 的比赛会更加精彩。谢谢舒海，再见。
0: 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接下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话题，关注一下巴西队的世界杯的名单。我们连线一下田周报的足球评论员骆明。骆老师晚上好。
5: 哈喽，好，听众好。
1: 这个名单出来之后啊，就是最大的一个热点就是内马尔，就是其实大家从这个电视的画面上，当这个安切洛蒂公布到内马尔 GR 的时候，很多人都特别的欢呼啊，雀跃，就是整体感觉就是太好了，我们担心的那个人终于入选了巴西国家队了。但是呢，这是一个和梅罗同时期的，当时被誉为世界第三球王的球员，但是回到巴西之后的状态究竟怎么样，包括这次入选安切洛蒂怎么想的啊，这方面您跟我们聊一聊哈。
5: 内马尔他是2025年的1月份，他从利雅得新月回到了桑托斯队。他本来签约是半年，他可能想在巴西联赛过渡一下，然后就回欧洲联赛，专心的准备世界杯。但是他在桑托斯确实是过得也不好，状态也没那么好，包括也有伤病等等，所以他就去年的6月份就和桑托斯队续约了。然后续约之后呢，一开始他确实是也有进球，但是桑托斯队在去年底陷入了保级大战。这个时候内马尔去年11月其实半月板受伤了，但是因为桑托斯队还要保级，所以他没有办法带伤作战。然后12月份保级之后他才做了手术，然后今年2月份他才手术伤愈复出，然后在

0: 今年四月五月他是手术完伤愈复出之后，一共打了13比赛，而且这13比赛里面有7场打满了全场。那以他的技术功底，然后身体条件也恢复到了一个还可以的地步，这个时候安切洛蒂觉得这样一个内马尔可能是会在世界杯上制造不同的球员，所以他可能也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要试一试内马尔，也是让很多巴西的民众吧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嗯，26人名单，34岁的内马尔在列，像这个诺昂、佩德罗、迪亚哥、希尔瓦、理查利松、本托落选，罗德里戈、米利唐和这个埃斯特旺都是因伤缺阵的，所以说内马尔归来让很多巴西的球迷反正很开心，最起码大家觉得14年那个内马尔给他们很多的惊喜，希望这个过了12年之后惊喜能延续。我们简单说说这个巴西队阵容哈，门将方面呢，利物浦的门将阿里松，还有以前曼城的门将，现在费内巴切的门将埃德森，以及这个格林米奥的巴西本国联赛门将韦弗顿，后卫呢是阿森纳的加布里埃尔，那大巴黎的马尔基尼奥斯，然后呢是弗拉门戈的桑德罗，尤文图斯的布雷默啊，还有这个弗拉门戈的达尼洛，以及泽尼特的道格拉斯桑托斯，弗拉门戈的佩雷拉，还有这个吉达国民的中后卫伊巴涅斯，罗马的维斯利，中场是卡塞米罗，来自于曼联，吉马良斯、纽卡斯尔，达尼洛、桑托斯、博塔冯戈，然后呢法比尼奥来自于吉达联合，这沙特联赛的，然后广利物浦的中场帕奎塔是回到了这个巴西联赛，在弗拉门戈前锋内马尔在桑托斯，拉菲尼亚巴塞罗那，维尼修斯皇家马德里，恩德里克是来自里昂，马丁内斯阿森纳，伊尔戈迪亚哥是布伦特福德那个大中锋，还有这个路易斯恩里克来自于泽尼特，库尼亚是曼联的中场加前锋，还有拉扬来自于伯恩茅斯。这个阵容啊，我说实话，就是咱们可以去细致探讨一下，龙老师，中后卫位置世界顶级，门将世界顶级，然后呢进攻在前面的边路世界顶级，然后呢边后卫、中场乃至于中锋都有点问题，您怎么看啊？
0: 确实，像您刚才说的啊，就是这一次名单最让人惊讶的是若昂佩德罗的入选，因为若昂佩德罗去年，世俱杯期间加盟切尔西之后一直表现还不错，包括他在本赛季的英超，他是34场比赛进了15个球，助攻也有5个，这个数据应该是非常好的，所以内马尔入选之后，不管是巴西的媒体还是一些欧洲的媒体，最惊讶的就是为什么若昂佩德罗没有入选，还有的人说内马尔今年一共踢了15场球，而若昂佩德罗在英超进了15个球，那你说哪一个更有说服力呢？但我觉得安切洛蒂的考虑可能是他把若昂佩德罗和刚才您说的布伦特福德的大中锋一个迪亚哥做了一个比较，其实这两个人是都是2001年生的，而且都是这种中锋的类型，可能安切洛蒂觉得一个迪亚哥本赛季进球更多，另外方面是他的身体可能还是比若昂佩德罗更有优势，因为估计巴西队在面对很多这种中下游球队的时候可能会陷入阵地战，这个时候一个迪亚哥可能会更有优势，但一个迪亚哥说实话他在巴西队也不是说一个久经沙场的一个球员，是吧？但若昂佩德罗他的另外一点是最近在切尔西状态也没有那么好，包括他在巴西队上场8次进球助攻都没有，所以这可能也是他被放弃的原因。另外巴西队的中场可能就是但好在啊卡塞米罗最近在曼联恢复了状态，但总体来说现在的巴西队中场可能是这种工兵有余吧，创造力可能还是欠缺了一点意思，你像帕奎塔这种球员可能都是算是在巴西队中场里面技术比较好的，你像吉马良斯这种虽然在英超表现还不错吧，但是总归离传统的那种巴西的技术型中场还是有一些距离，所以这个创造力可能在中场会有一些欠缺，所以我们只能看前面包括拉菲尼亚，但拉菲尼亚其实也不是说一个这种盘带技术很好的球员，他可能是进球好助攻好，所以可能是不是这种盘带只能靠维尼修斯了，所以这也是可能为什么安切洛蒂无论如何还是

0: 想试一下内马尔。
1: 就是纯的中场带的太少了，就卡塞米罗岁数大了，杰马良斯像您说的也是一个扫荡型的，来自于葬礼中场。然后呢，达尼洛·桑托斯、博塔佛哥、巴西本土，法比尼奥多大岁数了？法比尼奥打的是沙特联赛，就法比尼奥在利物浦后期已经跑不动了。再加上这个帕奎塔，我真难以想象未来的巴西的中场要如何排布。难道安切洛蒂要打个5-2-3吗？就我觉得他这套阵型只有打5-2-3，这五个中场才够用哈。当然，他有可能他有一些别的想法，但是中后卫位置上的确是不错，但两个边后卫。这桑德罗、达尼洛都还在呢，我就觉得这都多大岁数人了，应该。
0: 对，就以前的巴西队，他的两个边后卫可能是，最让人羡慕的，包括是马塞洛、阿尔维斯等等，对吧？那更早的卡洛斯、卡冯就不说了。
1: 麦孔。
0: 确实是现在，巴西队的边后卫确实是衰落的比较厉害。
1: 嗯。这个阵容当中呢，其实囤积的边路进攻队员比较多，就是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是一个4-4-2，就是在中场的位置上有可能就是要囤积边路好手。现在这个阵型反正如果让我排布的话，我觉得挺难的，当然到时候看安切洛蒂给什么样一个答案吧。但中后位置上绝对够厚，中后卫的位置上马尔基尼奥斯、加布里埃尔，就是现在就是会在这个欧冠决赛当中，
0: 欧冠决赛，对，
1: 欧冠决赛标准的中后卫组合，一边一个阿森纳和大巴黎的，然后布雷默在尤文图斯没问题，这世界顶级的，包括伊巴涅斯，就虽然在沙特踢，但我觉得伊巴涅斯在这个中后卫里面是特点特别鲜明的，就速度极快，

0: 播去沙特淘金了，对吧？这个当然是后期这个在沙特联赛里面表现不好。然后像您说的，有些有伤的比较可惜的，像罗德里戈、米利唐、埃斯特旺啊，这三个就比较可惜了。因为埃斯特旺呢，就是刚刚受伤在切尔西，米利唐不在，对中后卫有很大的一个折损。罗德里戈不在呢，倒还好，因为这个巴西的边路真的是实在人太多了。我觉得内马尔是边锋，拉菲尼亚边锋，维尼修斯边锋，马丁内利是边锋，对吧？然后这个路易斯恩里克我没看过他踢球，好像我有点想不出来了。泽尼特在俄罗斯联赛踢，这个球员有
1: 他是身体非常强壮，他也是最近热身赛，他是替补上场，表现非常好。他在右翼的这个强力突破，真的是可能在这种需要打开局面的时候，他是一把好手。
0: 嗯，就是一把边路的快，就我们说这个一把快马，一把尖刀。但是
1: 可以说是推土机。
0: 推土机啊，有点好客的感觉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有点好客的感觉。所以说正牌的中锋应该就带了伯恩茅斯、拉扬和迪亚哥这两个人。但迪亚哥的确，我们在这个英超联赛看布鲁特福德的比赛，对他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像您说的。他绝对是强力中锋，巴西这些年应该就生产这么一个。小组赛当中，摩洛哥防守好，海地肯定龟缩，苏格兰肯定也龟缩，那的确需要这么一个敲成锤是吧？砸开对方的这个门。怎么看巴西的这个之前预选赛的一些阵型安排？这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安切洛蒂现在这个阵型打法是什么样一个选择啊？
1: 安切洛蒂其实他上任之后胆子还是比较大。因为他也尝试过，包括4-2-3-1，他有时候也是这种4-2-4。当然我们觉得啊，就是安切洛蒂他可能在友谊赛中，他会有意的释放一些迷雾，就像对日本的比赛是吧？本来2-0领先会被日本翻盘，所以我总觉得，安切洛蒂在友谊赛中他没有把他的所有的底牌亮出来，而且他在友谊赛中显得非常的大胆，就刚才说的，你可以。在前场派出4个攻击手，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他名单里面只有5个中场。这五个中场其实都是用来放在这个双后腰的位置，而前场可能就相对来说变化比较多。所以我估计啊，安切洛蒂可能还是会要么就4-2-3-1，要么4-4-2，或者说你也可以说是。

0: 拉夫尼亚他其实踢右路的时候表现不是特别好，不如在左路或者前腰的位置。
1: 他现在就是人员也集中在左路，马内马尔也是左路球员，拉菲尼亚也是，维尼修斯也是，马丁内利也是。他现在是
0: 是
1: 五
0: 的。
1: 个，他现在有四个世界级，全都是左边。其实罗德里戈如果来的话，罗德里戈也是，对吧？
0: 对，埃斯特万也是右路。
1: S1 是右路是吧？
0: 对对，
1: 就 S1
0: 对，埃
1: 没。
0: 斯特万没来，确实
1: 有点遗
0: 很
1: 憾
0: 遗
1: 了，
0: 憾。
1: 对，就是他现在是左路，比较丰富，就右路呢，的确人少一点。不管怎样，巴西队呢已经准备好了人，26人名单，我们五星巴西啊，已经缺这个六星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实打实说，今天和罗姆老师分析了这26人的名单之后，我觉得想在美加墨绣上这颗星，难度还挺大的，但也不好说。就安切洛蒂呢，我们要相信他的魔法，他总能在这个于无声处啊，这听惊雷，他就是有这个本事，他有可能会把这帮人给你总结出来一个啊新的一个可能性的巴西。实打实说，也该轮到巴西重新回到冠军位置上了。您怎么看啊？
0: 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对巴西队有利，因为，
1: 对，
0: 对，因为是在美洲进行嘛，
1: 不怕热。
0: 不管怎么样，对的，一个不怕热，也没有时差。你像1994年美国世界杯就是巴西夺冠，另外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也是巴西夺冠，所以从地理位置来看，对巴西队是有利的。确实就这个巴西队，怎么说呢？跟以前那种新冠异地的时代相比，肯定有很大差距。但是就像您说的，安切洛蒂他是一个善于扬长避短的教练，他能够根据现在手头球员的情况，制定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其实以前巴西队我们发现他可能一开始都走得很平稳，包括尤其是前两届蒂特执教的时候，他一开始都很好，但是一到关键时刻，特别是八进四的时刻。这个蒂特可能就有一些，六神无主，包括上届世界杯打克罗地亚队，本来局面领先一片大好，好不容易进了球，这个时候他突然把后防线进行一个乾坤大挪移，一下子把自己后防线搞乱了。最后，克罗地亚队抓住机会把比分扳平，然后点球决战淘汰了巴西队。这就是，这种巴西本土教练的可能是一些他们的，因为他们也很少在欧洲执教。把他们的水平可能还是有一些，不管是跟欧洲教练相比，或者说跟阿根廷教练相比，还是有差距。
1: 对，
0: 我相信安切洛蒂来，可能他在这种世界杯起步阶段，或者说淘汰赛一开始的阶
1: 是，
0: 段，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1: 但后
0: 但
1: 续
0: 是
1: 应
0: 到
1: 该会
0: 关键时
1: 越
0: 刻，
1: 来越好啊！今天时
0: 对
1: 间
0: 对
1: 关
0: 对，
1: 系，陆老师，我们就聊这么多。后续我们关于这
0: 好，
1: 个世界杯的参赛球队，我们再和您多多连线啊，逐步的展
0: 好
1: 开
0: 的，
1: 分析。谢谢陆老师今天连线，也希
0: 好
1: 望五
0: 的，
1: 星
0: 谢
1: 巴
0: 谢您。
1: 西能够表现得更好。谢谢您。这是巴西队的阵容的一个解析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倩，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20点，田林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罗城木老族自治县、融安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天峨县、南丹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预警区域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 一旦发现危险征兆

立即报告市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前提醒乡镇村屯相关责任人。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咨询文本，自20号起将开启为期40天的公开咨询，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意见建议。澳门特区自2016年起建立五年发展规划编制与实施制度，期间已完成2期规划实施工作。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19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宣称其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攻击，以给谈判一个机会，但与此同时，美国又声称

当地时间1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在美伊之间开展的外交斡旋，并认为相关努力展现出严肃态度，有助于推动各方重返谈判桌，寻求解决方案。日本日经亚洲评论最新报道称，受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利润大幅缩水。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和三菱汽车七家日本主要汽车公司预计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到2027年3月内，实现总计3.9万亿日元的净利润。这一数据较历史最高的2023财年的7.54万亿日元大幅下降48%，接近腰斩。此刻提示，记者从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获悉，受上游降雨及来水影响，预计黔江区阿蓬江、卓河坝三站未来24小时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将超过警戒水位0.5到1.0米，涨幅约2.2到3.2米。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发布黔江区阿蓬江洪水黄色预警，请沿河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现如今，诗和远方已经成为了人们工作之余的美好向往。那么，您是否已经有了新的出行计划了呢？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各地体育赛事如火如荼，从城市马拉松到乡村特色球赛，从户外越野赛到国际水上赛事，体育与旅游的碰撞催生出了全新的旅行方式。跟着赛事去旅行已然成为了当下文旅消费的新风尚，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跟着西安马拉松到大雁塔，跟着村超去贵州榕江，跟着苏超到苏州，跟着越野赛到浙江缙云，跟着国际帆船赛到青岛，开启一场充满活力的赛事之旅吧。说到城市马拉松，西安马拉松绝对是不容错过的文旅盛宴之一。在很多跑友的眼中，西安马拉松早已突破了单纯的体育竞技范畴，成为了一场串联起千年历史的文化之旅。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从永宁门启程，踏过钟楼斑驳的光影，穿越厚重古朴的城墙，马拉松的赛道如同一条穿越

大唐芙蓉园的盛唐气象。赛事期间，西安多家景区对参赛选手免费开放，赛事带动的旅游真正实现了一场赛事带火一座城。对于游客们来说，不用刻意的去规划行程，跟着西安马拉松的赛道就能一站式打卡西安核心文旅景点，白天奔跑赏景，夜晚品西安美食，在运动与文旅的融合中读懂千年古都的底蕴和活力。百千家四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在诗中如此描绘大唐长安城的市容市貌。长安是当时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由三个大宫殿群、108坊、25条大街和东西两市组成，在当时也称得上是国际性的贸易大都市了。如此的繁华盛景，历经千年沧桑，依然留下了大明宫、朱雀大街、安仁坊等许多历史遗迹。文旅融合背景下的西安，为游客提供了哪些新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霍运熙的视角，在相关专家的讲解中，一起穿越时光，走进长安的街和坊。

0: 个车道。据史料记载，朱雀大街不仅宽大，在建造上也极为科学。唐诗中就有写道：“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构成。外郭城是居民区和商业区，作为唐长安城外郭城108方之一，安仁方位于朱雀大街东侧，从北向南的第三方。
1: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了安仁坊遗址展示馆。这个展馆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地下是唐代的遗迹，地上展示的是有关唐朝的衣食住行。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0: 安仁坊遗址展示馆坐落在小雁塔南侧，面积约6100平方米。整个考古区以考古发掘的唐代安仁坊宅邸遗址为展示核心，从唐代建筑和美学出发，多维度展示了唐长安城的市井生活。
1: 我们可以看到安仁坊是离整个皇城是特别近，
2: 当年的万春公主就居住在这儿，是李隆基的女儿。包括还有元载、杜佑这些大官显贵，包括当年的一些僧人都居住在这儿，因为有我们的小雁塔这个寺院的存在，更加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一些灵动。
0: 安仁坊遗址展示馆整体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是古人生活过的遗迹，上层是与之相对应的有关唐人衣食住行的展示。通过玻璃观景台观看遗址地表和现代化场馆高低错落，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2: 当时我们发现的安仁坊的南坊墙就像现在的街区一样，这儿的光影效果很适合大家来打卡。
1: 对，然后就感觉现代和古代就
2: 碰撞。
0: 在展馆一楼西侧的几个独立展柜里，陈列着唐笙、箜篌、阮咸、羯鼓、古琴等精美乐器，而另一侧高清投影的墙壁上，唐代乐人正载歌载舞，一一展示这些乐器的演奏方式。除了观看，观众还可以走进立体环绕式的音乐视听室，感受羯鼓的铿锵有力、阮咸的恬淡清雅、唐琴的圆润悠远和五弦琵琶的气势磅礴。
1: 刚才我们说来到我们展示馆最贴切的一个感受就是能梦回大唐。
2: 对，是
1: 啊，我们右手边的这个非常好玩的一个设计感，
2: 当你俯身看到这个小橱窗当中的一幅长画的时候，你就感觉到画面当中有两个主人公，一男一女，他们正在上元灯会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最后走到画面的最后，一缕青烟飘过，穿越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这才是古今融合，文化的碰撞。
1: 李老师来到这块应该就是我们这个唐代服饰的展示区，
2: 像这个发饰就很具有代表性。双股银钗，
1: 双股银钗，
2: 银钗双股的叫钗，单柱形的叫簪。它是装点在女子的头发上面，可以说看起来就非常的仙气。
0: 巨大的环形屏幕上所展现的是唐朝人一天的生活，短视频以12时辰为序，呈现出从早上起床、方门被打开、小孩子进南山塾学习、人们玩双陆棋、寺院的僧人监察，直至方门关闭、晚间的歌舞宴饮等唐人生活细节。
2: 一个博物馆的历史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个时代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在悄悄书写历史，历史不再那么遥远了，跟我们的生活非常贴切。走进历史文明就像打开一扇窗户一样，我们在翻开一本厚厚的史册的同时，你能看得到那个时代的变化。
0: 时光穿梭千年，如今西安这座城市依然延续着大唐文化的基因，在大唐不夜城步行街的仿唐建筑群里，欣赏着或古老或现代的演出，仿佛穿越回到那个灿烂夺目的盛唐长安。以大唐市井生活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街区长安12时辰，结合剧情、人物、道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竞相打卡，观一场唐风唐艺，听一段唐音唐乐，演绎出唐人唐剧，品一口唐食唐味的一秒入唐体验，让游客仿佛真的回到了盛世大唐，做一回唐朝人。
3: 千年前，唐人们就是在这片土地。

上创造了繁华的盛世长安，留下了朱雀大街、安仁坊、大慈恩寺这些厚重的历史遗迹。今天生活在这些街和坊里的人们，也在创造着属于我们的新时代，而这些历史印记既联系着过去，也联系着未来，既曾经伴着古人，也伴着今天的我们，更会随着未来的人走向未来。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程柏智演唱的歌曲《西安人的歌》，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告别了厚重的古都西安，我们来到了充满烟火气的贵州榕江。这里的村超赛事火遍全国，成为乡村体育旅游的现象级名片。没有专业球员，没有高额奖金，当村超的呐喊声回荡在群山之中，当地村民凭借着纯粹对足球的热爱，浓郁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村超火爆出圈后，榕江县游客接待量同比大幅增长，赛事不仅点燃了乡村运动热情，更带火了当地的文旅产业。每到比赛日，榕江足球场周边人山人海，赛场内外侗族大歌、芦笙演奏、多耶舞等等民族民俗展演轮番上演，特色美食、文创摊位琳琅满目，游客们既能观看热血沸腾的足球比赛，又能沉浸式的逛古街、赏山水、品特色农家菜。村超以体育为桥，让乡村旅游跳出了传统观光的模式，让游客在感受体育激情的同时，也能够走进乡村，亲近乡土，领略原生态的自然与人文风光。跟着村超去旅行，收获的不仅是观赛的快乐，更是最质朴、最鲜活的乡村旅行体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美食作家、文化学者董克平、国际烹饪艺术大师屈浩的讲解中，一同去到贵州榕江去逛吃逛吃。
11: 好，我叫江斌，我是一名村超的球员，也是做牛瘪的厨师。这里是榕江，被誉为中国第一瘪城。现在大家说起榕江，会想到两样东西，一样是牛瘪，一样是村超。每次踢完球，这时候最盼的就是回去吃上一顿牛瘪火锅。想做一锅好吃的牛瘪，光有手艺是不够的，首先得挑对一头牛。
12: 我们来到了我们榕江每周开放的这个牛市。
11: 我们榕江人吃牛瘪的习俗传了几百年，养牛选牛也成了学问。
12: 报道，
13: 几点到这？
12: 10点了，
14: 10点了。
11: 在我们这牛市啊，买牛它不看秤的，我们从体型骨架判断出这个牛它能出多少肉，看毛发看牛蹄，我们也才知道它健不健康。 只有这个年龄适中、体型适中、常吃百草的牛才能适合做我们的牛瘪。很多人问我牛瘪到底是什么，其实牛瘪就是牛胃里未完全消化的这个草料，这个不能直接下锅煮，需要加入一定比例的水稀释搅拌，然后过滤，这就是我们的牛瘪汁，我们称它为百草汤。这个牛瘪汁滤得越干净，它的口感越清爽。我们的这个牛肉啊，要炒到半熟，就加入我们的百草汤。瘪汁一下去，这股特殊的百草香气，它就会漫开了。最后啊，还要放入一点我们本地的垂油脂，再滴入一些牛胆汁，加了它们，汤底才有先苦后甘，喉头留凉的这些清爽的层次。我们有句老话，无瘪不吃席，逢年过节嫁娶天丁，桌子上一定会有一锅牛瘪火锅。
14: 快了，开席啦！
11: 现在越来越多人因为村超知道了龙江，我希望他们来了不仅能看一场热血沸腾的景象，也能坐下来尝一口我们世代传下来的味道。
15: 董老师，徐老师之前有吃过吧？
16: 我吃过，吃过，吃过。有句话是讲叫没有不好吃的，只有你不习惯的。你从小生活在这个地方，从小吃这个东西，你就觉得它很好，很习惯。
15: 一听瘪这词儿是吧，大家心里可能有点恐惧，其实呢这不是，由我们烹饪专业的角度，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食材，它其实是这个动物的胃和小肠里头啊，胃经过完全消化的草的融合物啊，这种东西其实它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17: 我觉得可能很多云贵川以外的地方的人可能都很好奇啊，就那么多吃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个，它这个吃法的起源是怎么样来的呢？
16: 有一句话叫这个牛吃百草，百草为药，他们用这个牛瘪一开始其实是治病用的，但是觉得这个治病可以吃，是不是可以发展到生活里也可以吃，那他们就把这个牛瘪发扬光大，制造成这种风味化系列化，成为特别有名的牛瘪系列食物，牛瘪火锅就是其中的代表。
18: 哎呀，这一道牛瘪火锅从山野来到我们的舞台，从不可思议到值得细细的来品味，其实这都是像江大厨这样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的坚守和传承。谢谢，谢谢江大厨给我们带来这一道很特别的美味，谢谢您。
19: 好的，谢谢。
0: 领略过乡村赛事的烟火气，我们再前往江南水乡苏州，去感受苏超赛事带来的文旅体验。耕耘一载，绿荫沸腾，逐梦同行，步履铿锵。从民间赛事到现象级 IP， 江。

0: 苏城市足球联赛，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苏超，走过了一年，已经成为了江苏最具活力、最具人气的大众体育名片。2026赛季激战正酣，赛场内外激情涌动，热度持续攀升。苏超的文体旅融合成效初步显现，苏超第二现场多点联动，跟着苏超游江苏火热开展。今年5月2到3号，南京、苏州、镇江、泰州四个主场城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865.81万人次，环比增长74.66%，赛事带动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以苏州为例，这里本身就自带诗意，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园林雅致，而苏超的火爆出圈，更是让人们在感受体育竞技的热血同时，还能够漫步苏州园林、平江路、山塘街，品味江南水乡的温婉柔情。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中国行》节目，走进苏州园林，去感受和探寻中国造园艺术绵延至今的文脉和底蕴。
1: 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始于春秋，盛于明清的苏州园林，自古至今都是诗意江南的集中体现。历经千百年风雨洗礼，苏州城内目前保存完好的古典园林有80余座，其中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等9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 苏州名园荟萃，这是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江南水乡的环境分不开的。自宋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了，苏州成为了江南的经济重镇。这里文人雅士的聚集，推动了园林审美的发展。苏州园林的繁盛，其实是当时这里的经济富庶、文化繁荣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30000顷太湖才一角，72山峰剪一片，集山川城郭于一园内，这便是苏州园林。作为私家园林，苏州园林以小巧精致著称，占地约半公顷的网师园是苏州园林中较小的一座。设计者利用独特的造园艺术，在方寸天地里描摹自然，写意山水。
3: 即使像拳头大的一块小山峰，把它放在合理的位置，那么就能够起到太华千群的这个意境。即使院子再小，也要有一泓清水来代表江湖万里，咫尺之内再造乾坤。这种设计理念是被大家公认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
1: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种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造园艺术，通过移步换景、借景框景等巧妙手法，融汇在各具特色的园林中。拙政园预留的景观廊道，将矗立在千米之外的古塔借为园林意境。狮子林曲折蜿蜒、浑然天成的假山群，给人以真实的游山意趣和人生的境界感悟。留园的雨打芭蕉、沧浪亭的穿堂风声，展现出古人诗意栖居的生活哲学。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苏州园林，承载着造园者的精神寄托和理想情怀。
4: 苏州园林折射出中国人和自然共生共荣的一种思想境界，这是东方哲学和东方美学共同创造出来的园林。
1: 如今这些古代私家园林正在走出深闺，成为今天世人共享的日常。拙政问雅、夜游虎丘等演出活动，将戏曲艺术与园林实景完美结合，不断激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向往。数字技术的应用，在助力保护传承的同时，也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苏州园林的独特魅力。通过践行园林外移的理念，推动公园拆违透绿和无界开放，在苏州的街头巷尾，一座座吸收借鉴古典园林造园艺术的园林式口袋公园不断冒出来，构建起从苏州园林到园林苏州的崭新面貌，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愿景逐步成为现实。苏州园林正在成为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新名片。
0: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浙江缙云，跟着户外越野

开启一场拥抱自然的生态之旅。缙云素有皇帝缙云、人间仙都的美誉，山水秀美，峡谷幽深，古道悠长，依托山水生态资源，这里打造的户外越野赛事成为了体育生态旅游的典范，吸引了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前来打卡。缙云深耕机车文旅 IP， 以特色赛事激活文旅动能，全域布局26个特色机车驿站，串联起沿线乡镇、古村落、山水秘境与非遗工坊，形成了超300公里精品摩旅线路，让车轮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除此之外，缙云仙都风情绿道位于浙江缙云仙都景区，绿道玉树绕行，临水架桥，串联起鼎湖峰、小赤壁等当地知名景观，是展示缙云生态文化与活力的立体长廊，吸引了众多运动爱好者前来跑步骑行。缙云的美还不止于这些，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浙江缙云音律记中的相关内容，去听一听那里亲近自然的治愈之音。

0: 三双鹿，
1: 缙云人对于物具的认知大多来源于一出名为《轩辕飞天》的传统剧目。在当地盛行的传说中，故事里皇帝羽化成仙的地点就在缙云山。或许正是民间传说与戏曲题材的完美融合，让缙云人对于物具有了与生俱来的亲切。缙云人习惯于把物具称为大戏，其唱腔有如行云流水，表演夸张而又生动，富有极强的表现力。剧演出的消息似乎总能燃起人们的热情，几乎每天傍晚，由朱氏祠堂改造而成的文化活动中心早早就灯火通明起来。老戏台上的演出往往由当地戏曲爱好者自发组织，一段段深入人心的唱腔早已渗入了缙云人茶余饭后的日常。忙碌的后台，参演者们对于服装和道具的精细要求完全不亚于一台专业表演。紧张筹备的人群中，成长于物具世家、刚刚年满6岁的朱浩天对眼前的一切显得陌生而好奇。几分钟之后，将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正式登台唱主角的时刻。

0: 朱浩天今天所扮演的是穆桂英献宝选段中的杨延昭，虽然唱腔稚嫩，但一板一眼毫不怯场的表现依然收获了邻里乡亲们赞许的目光。连连叫好的人群中，朱浩天的老师娄松泉显得格外欣慰。作为一名已经退休的专业物剧演员，一次演出的成功并不能让他降低对年幼学生的要求。
1: 狗节目八二也就在前面。
0: 演出结束以后，娄松泉依然坚持每天利用孩子的课余时间进行基本功训练。在他的记忆中，这也是自己学艺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娄松泉认为，缙云物剧得以代代传承，靠的就是师徒之间一板一眼的口传身授。
1: 要学戏，先要学做人。因为物剧呢，这个戏文里面啊，讲的都是忠孝礼义，通过演戏学戏之后呢，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也知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忠孝。
0: 与娄松泉不同，许多毕业于专业院校的年轻物剧老师则致力于物剧教学方式的新探索。在县政府的推行下，物剧课程走进了这里每一个中小学的课堂。这样的方式使孩子们能够从小在最传统的音律中接受熏陶，并得到系统而专业的培训。物剧这一古老的戏曲形式也得以在文化的碰撞中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

0: 2014年，由当地文化部门牵头，青年演员担纲的物剧《轩辕飞天》在中国物剧院公演成功，引发轰动。余音绕梁的唱腔，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将缙云物剧推向了新的高潮。神话借助长演长新的物剧响彻八方，传唱数百年的曲调在文化多元的时代依然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席位。令人沉醉的光影之间，物剧的韵味如水波荡漾，沁入人心。这是缙云最鲜活的文化印记。
1: 最后我们来到海滨城市青岛，跟着国际帆船赛奔赴一场碧海蓝天之约。青岛是一座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海滨名城，也是人文底蕴与体育活力交相辉映的热土。近年来，青岛依托独特的山海城格局与深厚的群众体育基础，打造集文化旅游、全民健身、高端赛事于一体的城市新名片。从崂山的仙山胜境到奥帆中心的时尚湾区，从海底世界的奇幻之旅到金沙滩的逐浪踏沙，青岛拥有丰富的滨海度假资源，海上公交、夜游浮山湾灯光秀、海岛垂钓等等等等。青岛将体育基因注入了文旅血脉，打造体育加旅游加文化的融合生态。奥帆中心成为集博物馆、游艇会、音乐酒吧、海上剧院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西海岸新区推出体育加海洋加科技的主题线路，每年青岛国际啤酒节同期举办的趣味运动会、电竞大赛等等，都实现了干杯与流汗同频共振。青岛依山傍海，风光旖旎，从海上赛事到滨海风光，从体育活动到海洋文化，青岛依托国际帆船赛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滨海体旅。

融合线路。正在听节目的您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呢？那么青岛还有哪些打开方式呢？我们不妨通过一首歌去感受一下。在青岛有一个本土的室内合唱团，团员都是土生土长的青岛的年轻音乐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却都有着对音乐的执着，对青岛的热爱。他们还有一个极其接地气儿的名字，悬了室内合唱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他们是怎么把青岛旅游攻略唱出来的。

0: 得青岛是一个很浪漫的城市，它的这种浪漫不是那种很宏伟的浪漫，而是需要你在每一条大街小巷上去自己去探索去发现，尤其是在海边吧，我觉得海边很浪漫。
1: 我觉得青岛真的是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真的觉得青岛又美丽又浪漫。
2: 这是青岛最不得不
3: 书页藏山河，行路知天地，一城一景皆为书香。中国旅游日，让我们畅游大好河山，寻梦诗和远方。作家席波的散文《出发》，向着诗与远方，恰恰写出了这种心境。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时光流转，岁月更迭，在生活的琐碎与匆忙中，我们总是渴望那一抹远方的诗意。正如蓝莲花所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心之所向即是远方，脚步所至便是归途。在这繁华的世界里，我们怀着对自由的向往，背起行囊，逆风起飞，去寻找那心中的诗与远方。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山川壮丽，人文荟萃。从北国的雪域高原到南方的热带雨林，从东部的繁华都市到西部的广袤草原，每一处风景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与韵味。我们游走于这片古老的土地，用心去感受每一寸土地的温度，用镜头捕捉每一处风景的美丽。出发是我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是对自我内心的追求。在旅途中，我们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他们的笑容、泪水、欢喜与忧愁都成为了我们旅途当中最珍贵的记忆。我们用文字记录下这些瞬间，用相机定格这些画面，让他们在时间的洪流中永远闪耀。旅行不仅仅是身体的迁徙，更是灵魂的洗礼。在行走中，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壮美与神秘，体验到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与意义。我学会了放

希望在挫折中不断成长。在旅途中，我们时常会想起那句话，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读书可以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拓宽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内涵。旅行则可以让我们亲身感受这个世界的多样与美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滋养与升华。无论是读书还是旅行，都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都是我们对自我成长的探索和期待。5月19号，这是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日，也是中国旅游日。怀着对旅游的热爱和对徐霞客的敬仰，这一天我们再次背起行囊，踏上新的旅程，去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之间的故事和传奇。我期待着这次旅行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活的真谛与意义。出发向着诗与远方，在旅途中不断地追求着梦想与自由，不断地挑战着自我与极限，学会在路上寻求答案，在风景中寻找灵感，在人群中寻找共鸣。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对生命的热爱与敬畏，都是一次对世界的探索与发现。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我们拥有着无尽的资源和机遇，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与多彩吧，让我们用行动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要保持一颗热爱生活、向往自由的心，勇往直前地追寻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如今我站在新的起点上，眺望着远方那片未知的风景。出发吧，向着诗和远方，让我们在旅途中寻找那个最真实的自己，让我们在风景中感受那份最纯粹的美好。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温暖与美好，让我们用行动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和辉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要保持一颗平静而淡定的心，去欣赏那些沿途的风景和美好。出发吧，向着诗。

0: 西安的千年古韵到榕江的乡村烟火，从苏州的江南雅致到缙云的生态秀美，再到青岛的滨海风情，一场场赛事串联起了一道道别样的风景。中国旅游日，跟着赛事去旅行，让我们换一种旅游的思路，在体育竞技的激情与风光和美好中解锁新的旅游体验，感受体育与文旅融合的无限魅力。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预习的节选内容中尝试去寻找答案。朗读姚科。
1: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奇强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

0: 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赤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我们听过的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你最近好吗？这首歌呢是汪苏泷为电视剧所创作的片尾曲，发行之后呢就登上了热搜，大家都说呢他的歌词很有画面感，旋律也很优美，汪苏泷的演唱呢更是为这首歌增色不少。整首歌呢我们完整的听过去呢会觉得它的旋律很美，歌词很深情，汪苏泷的声音呢也唱出了那种对于过去的怀念和对于某人的牵挂，让人听了特别有感触。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海伦《画离弦》。

这首歌来自毛不易、周深《梅香如故》。这首歌呢，也是作为一部剧的片尾曲，被毛不易和周深的嗓音赋予了独特的情感张力。毛不易的嗓音呢，自带故事感，主歌部分呢以低吟浅唱来勾勒往事如烟的那种沧桑，而周深的副歌呢，则用假声撑起了高音。尤其是两个人合唱段落的和声设计，也将爱恨情仇的隐忍与遗憾推至高潮。很多人都说呢，这首歌是以细腻的创作将古典美学与流行音乐相结合，也用音乐完成了对于时间与情感的叙事，这也是他时隔多年仍然被大家循环播放的原因。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林贝贝《后知后觉》。

这首歌来自刘瑞琦的《原谅》。这首歌呢，刘瑞琦是以略带沙哑的嗓音诠释了失恋的痛彻心扉。刘瑞琦的嗓音当中呢，清澈带着温润的颗粒感，主歌部分呢用气声的唱法弱化了原版的决绝，转而呢用轻吟浅唱勾勒出了自我疗愈的这种细腻情绪。副歌部分的高音处理呢也更偏向柔和的延展，让原谅的主题从原版的挣扎释怀变为更加贴近年轻听众的温柔与和解。所以说呢，刘瑞琦的个人风格呢是赋予了这首歌治愈的新标签，让经典作品在新生代听众当中焕发了二次生命力，也成为了翻唱作品当中呢尊重原作又突破自我的经典案例。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嘿，刷牙时别让我溜走呀，看哪，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0: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
13: 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宏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 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11: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0: 涨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
1: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4: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5: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6: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0: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就到的。”
9: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1: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9: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2: 我是从沙道沟村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9: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

0: 和机组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4: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5: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6: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5: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4: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7: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4: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5: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8: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

0: 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为
2: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3: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4: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3: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群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4: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3: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4: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4: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呼和浩特多云，26度到13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519中国旅游日系列活动启幕，全面展示内蒙古文旅融合发展成果；
1: 锡林郭勒盟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开赛；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民导向，务求实干实效；
1: 走一线改文风，课堂里来了数字小助手，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提升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强化底线思维，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强产学研用协同攻关，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坚持面向市场需求，突出应用导向，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1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听取了梳理政府行政权力清单、精简行政许可事项、优化审批服务流程和精简优化规划编制任务等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全面梳理政府行政权力清单，依法向社会公开，坚持行政许可事项能减则减，应放尽放，优化办事流程，提高网上办效能，让企业和群众可赶可急。要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保障项目落地实施。 会议强调，编制我区"十五五"专项规划要加强统筹，精简优化交叉重复、缺乏实效的规划编制内容，防止过多过滥。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所有规划都要实事求是、务实管用，追求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会议还研究了清偿政府拖欠企业账款、和林格尔数据园区绿电直连和增量配电网等事宜。
0: 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由内蒙古文旅厅、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主办的519中国旅游日内蒙古分会场活动在呼和浩特市大昭广场举办，12盟市分会场活动同时启幕。通过非遗文创大集、美食展、演艺展演、资源推介、精品线路彩线及主题乐系列活动，全面展示内蒙古文旅融合发展新成果。活动将持续至5月31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2: 在呼和浩特塞上老街，十二盟市的特色非遗技艺、文创精品、民俗好物及地方特色美食集中亮相非遗文创大集。游客在逛老街、品美食、看展演中记住内蒙古味道。山西游客肖新东：
3: 昨天晚上刚到，今天就来到咱们大昭，感觉内蒙古人民非常的热情，然后我也品尝了一下咱们的美食啊。接下来比较想去沙漠和草原。
2: 先盟峰会场设置跨境自驾、深度采风、口岸打卡等五大赏游体验环节，让游客畅游杜鹃花海，体验阿尔山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黑龙江省游客王瑞：
4: 第一次看到了杜鹃花盛放的景象，我也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年在杜鹃花盛开的季节都能够来到阿尔山。
2: 先盟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刘婷婷：
5: 通过举办200多场赛事、700余场演出，紧抓春夏黄金期，丰富春夏文旅产品供给，全方位升级文旅出行体验。
2: 阿拉善盟峰会场立足独特的沙漠、胡杨、草原文旅资源，集中发布下半年100多项重点文旅活动。阿拉善盟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马志华：
6: 我们整合全盟优质文旅资源，推出民族演艺、马术驼队、沙漠越野、边关体验等系列活动，同步落实免票、优惠等惠民举措。
2: 呼伦贝尔峰会场现场发布景区门票减免、旅游项目优惠、文旅消费补贴等多项文旅惠民政策。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副市长杨浩：
7: 不再局限于游客走马观花的参观旅游，而是聚焦额尔古纳原生态的好物、特色非遗文化资源，让游客沉浸参与，全方位体验。
2: 本次519中国旅游日活动，十二盟市同频共振，以丰富的文旅活动向全国和全世界游客发出邀请，还将原价299元的内蒙古文旅卡通限时降价到199元，涵盖120多家优质景区文旅资源，包括7家5A级景区、60多家4A级景区，多数景区首到门票全年不限次。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协会研学分会会长苏鹏飞：
8: 从东到西啊，从我们的大兴安岭到我们阿拉善，集合了全区的优质旅游资源，做了7条线路，让我们美好的河山、优质的旅游资源，让我们大家来共享。
1: 5月19号，锡林郭勒盟第3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在西乌中木沁旗99号公路开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小娟的报道。
9: 本届联赛首场比拼为15公里蒙古马耐力赛，赛事赛道依托西乌中沁旗天然草原打造，赛道沿途既有平缓广袤的草甸，也有起伏错落的坡地。参赛选手纳森布和：
10: 我们就耐力赛，拿到成绩的话会很高兴啊。
9: 蒙古马超级联赛是锡林郭勒盟依托中国马都核心区独特的马产业资源优势，于2023年创

0: 新打造的群众性特色马品牌赛事。本次赛事精心设置五大草原特色竞技项目，全方位考验参赛马匹的极限体能与参赛骑手的骑术。通辽游客温都苏
1: 第一次来这边看这个超级马联赛比赛，第一眼是挺震撼的，我也拍了好多张照片，回去我也好好欣赏。
0: 本次赛事恰逢519中国旅游日，赛场同步配套上演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40名演员亲情演绎，助力盛会。北京游客豆豆：
2: 草原风光还是很漂亮，还有就是我看过就是咱们那个乌拉木齐演员他们的跳舞啊唱歌啊跳的也很好，这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这种文化。
0: 本次赛事周期从5月19日持续至6月30日，赛事期间广大游客还可以沉浸式体验搏客、射箭等传统草原民俗项目，选购本地优质牛羊肉、奶制品及特色文创产品。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红十字会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动真碰硬，抓整改整治，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请听报道。
4: 自治区司法厅聚焦全面依法治区、行政执法监督、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重点领域，坚持实事求是找问题、动真碰硬抓整治，在提升行政执法监督质效、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强化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和法律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学习教育与司法行政履职、法治为民服务、基层依法治理同频共振一体推进。自治区司法厅政治警务部主任霍庆尊：
5: 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广大司法行政干警高质效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具体行动，转化为司法行政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4: 自治区红十字会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问题，向蒙氏红十字会、联系服务对象、基层群众、志愿者等征求意见，赴基层实地走访调研，广泛征求意见，摸清基层工作情况，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对查摆出来的问题建立整治台账，明确责任分工，定期跟踪问效，持续推动整改落实。自治区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黄丽萍：
6: 有效解决全区红十字工作卡点堵点问题，努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善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7: 走一线，改文风。
8: 当人工智能遇上传统课堂，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和平第三小学作为自治区人工智能加教育试点校，将 AR 动画、3D 模型等技术融入课堂教学，课堂由静转动，寓教于乐，科技赋能正助力教学提质增效。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课堂里来了数字小助手，由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采制。
9: 一堂普通的美术课，在乌拉浩特市和平第三小学却充满了魔法与神奇。老师运用 3D 建模工具，将青蛙、蜗牛等小动物制成栩栩如生的立体模型，再借助 AR 技术，让孩子们笔下的画作活起来、动起来，有效提升了观察力与艺术创造力。乌拉浩特市和平第三小学学生季一涵：
10: 我们的课堂非常有趣，老师一下子就把动物变到教室里，特别神奇，这样我们就能从不同角度对它认真观察。我非常喜欢上我们的美术课，又轻松又好玩。
9: 这样的改变不止发生在美术课堂，在和平三小，人工智能正慢慢融入语文、音乐等每一学科，实现多维度辅助教学，从辅助工具升级为教学伙伴，推动育人方式的系统性变革。乌拉浩特市和平第三小学老师孔祥勇：
11: 觉得他这个对教学的帮助特别大，你像在这个备课呀、课件啊，还有一些我们查找资料。
9: 依托自治区人工智能加教育试点建设的契机，乌拉浩特市和平第三小学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全场景深度融合。 乌拉赫特市和平第三小学教学副校长傅延晴
12: 对骨干教师进行了专题培训、课堂教育教学的实践，然后由骨干教师辐射到全校的各个学科进行研究实践。今后我们要将人工智能从教育教学领域逐步推广到德育管理。
3: 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报道，将于6月25号开赛的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内蒙古自治区选拔赛暨鄂尔多斯杯内蒙古自治区创业大赛日前完成资格审核，1167个项目角逐此次大赛，较上届大赛增加753个项目。本次大赛采用4+1赛制，设置五大赛道，包括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主体赛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赛道，参赛项目涵盖科技研发、先进制造等多个领域。
4: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开幕，围绕年度主题，一场场跨越地域、联动南北的文物跨省联展集中亮相，以馆际合作搭建文化互通桥梁。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13: 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的核心展区内，一件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带金面具青铜人像格外吸睛。千年古蜀文明的代表性文物跨越山海，亮相内蒙古，与各地珍宝相映成趣，生动演绎一场跨越地域、跨越文明的文化邂逅。西安博物院副院长王子毅：
14: 我们长安也是丝路的起点，内蒙古这边呢，可以说是草原文明、游牧文明和丝路文明三重交融的这么一个文化特征，所以两地的文物还有相似之处，但是也各有各的特色。在以后呢，我希望让内蒙、让呼和浩特和西安文物多交流，联合办展。
13: 依托主会场的辐射带动效应，呼和浩特博物院同步联动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推出多场特色联展，丰富本地文化供给。其中天地同和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展整合全国文博研究资源，集中展示中华传统音乐文化底蕴，携手广东省博物馆打造的臻于至美广珐琅特展，引入南方特色工艺珍品，实现南北文化互鉴共生。系列跨省联展打破地域文化壁垒，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品鉴各地文博精品，沉浸式感受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观众苑女士：
15: 以前看这种顶级文物只能在电视或者去北京看，没想到现在在咱们呼和浩特也能办这么高规格的一个展，确实挺震撼的，能真切感受到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有多厚。
4: 铁路护路进行时，
3: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为落实内蒙古自治区护路办关于切实抓好春季铁路沿线轻飘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的要求，近日鄂尔多斯市护路办周密部署护路联防力量，加密辖区铁路沿线巡查管控，定点盯守，全程跟进隐患整改闭环，从严防范轻硬飘物侵陷风险，切实筑牢铁路线路安全防线，确保辖区铁路运输安全。
4: 请听简讯。自治区财政厅近日会同自治区科技厅下达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9615万元，对全区641户首次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给予科研经费补助，以真金白银赋能企业突破技术瓶颈，提升核心竞争力。
3: 今年前四个月，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物值350.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5%，实现口岸贸易开门红。
4: 日前，总投资22.53亿元的华能巴彦淖尔市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乌拉特中旗56万千瓦风电项目正式并网，这也是当前自治区单机容量最大的风电项目之一。
3: 乌兰察布市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活动5月18号启幕，期间将举行文化成果展、马头琴讲座、玉米皮编织培训等一系列活动。
4: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浩，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
7: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 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8: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7: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2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3: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4: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3: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24: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3: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4: 要是出去玩呢？
23: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7: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 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5: 诚信是什么？
26: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7: 100年不改变。
28: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9: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30: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9: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3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5: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6: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7: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52。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听到的歌绝对是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川川男带来的这首《河流》。

纯纯的那几种演唱方法哈、啊，让你听了之后呢，感觉是在破坏自己，但是呢又保持住了哈、啊，这是一种功夫，绝对不是所有人都能尝试的一种用嗓子的，它应该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吧，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有一颗特别结实的嗓子，可以这么来用也说不定。这里是经典在流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川川男在2023年中国好声音当中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河流》。那接下来你将继续听到由水星带来

然后我们还会听到在2023年同样是第三季中国好声音当中第二期由周深带来的这首欢颜。好的，我们来继续欣赏水星带来的这首豆子，也是在2023年中国好声音当中第一期的一首歌。

今天在流行，在每个早上的7:30到8点，我们一起来听这些经典老歌。下面这首歌是由周深在《中国好声音》当中第3期带来的这首《欢颜》。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20号，农历四月初四，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正金。